0: 爱在西元前，来自周杰伦。
1: 哎，
0: 说到周杰伦，他身上有很多个标签，
1: 嗯，
0: 比如说他爱拍电影，比如说他会弹钢琴，
1: 嗯，
0: 比如说他爱喝奶茶。
1: 是，哎，说到这个奶茶啊，大家可能瞬间就想起周杰伦当年拍的一款优某美的广告啊。很多朋友其实容易把这个优某美和香某飘哎弄混。是的，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就是老牌的这个杯装奶茶啊，某飘飘就是官宣了，已经在杭州、湖州布局了9家名字叫做某飘飘原叶现泡奶茶的线下门店。所以说很多这个杰伦的粉丝说，哇，我们可以去线下了。但实际上啊，搞错了啊，当年杰伦代言的是优某乐啊，不是某飘飘。
0: 对，
1: 咱们都记得那句经典的广告词，就是杯子连起来能绕地球一圈啊，
0: 这是某飘飘的
1: 对，所以曾经靠着这个杯装冲泡奶，然后呢也是火遍了全国。不过这几年新式的茶饮遍地开花。

0: 冲击了这些杯装的冲泡奶茶的他们的市场啊，所以说开始开线下店了。我觉得这样的体验啊，可能也是先为了收集一下市场反馈，然后再慢慢调整布局。
1: 别的不说，不管是某飘飘还是优某美，都太甜了，
0: 是
1: 真甜。而且他们的糖包不是可以拆开的，他们是一整个的。就是如果你要想让它不那么甜，你就只能多冲水，少放粉。但是少放粉的话，它味道也会变稀，也会变淡。所以就是，要不然考虑一下这个呢？以前那个某飘飘的广告语就是，全年销售多少多少亿。杯子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多少多少圈儿，而优某美它的广告是：你就是我的什么什么什么呀？啊，原来我是奶茶，对啊，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了。
0: 你为什么一下变得这个很嗲？
1: 对啊。然后那个是江雨晨跟周杰伦一起拍的广告哈。
0: 对。
1: 那说到周杰伦的代言很多就你多多少少可能会买过他代言的产品，除了那个优某美之外。我说个小件儿，朋友们美什么威，美特斯什么威，穿没穿过？
0: 是早年还有，要不咱们直接说了吧、我觉得这些都不这是非常大的牌子啊，不算我们这个广告嫌疑了。比如他代言的有动感地带、
1: 百事可乐，
0: 还有这个刚才说的美特斯邦威、
1: 德尔惠，也是个服装品牌啊，
0: 还有电动车，爱玛电动车，
1: 爱就马上行动，爱玛电动车，
0: 是。后期他还拿下了像迪奥啊，还有地陀手表啊，还有这个日默瓦的旅行箱啊等等品牌啊，同时还有包括像餐饮、家居、咖啡等等国民品牌。该说不说啊，前两天陪家人去买了一个瓷砖，在这个瓷砖市场，我还见到了周杰伦的广告，
1: 还代言过瓷砖，
0: 就是我也很意外啊。
1: 郑州的朋友，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啊，以前在国贸360那边开了有一个奶茶店，M 开头的
0: ，
1: 据说是周杰伦非常非常喜欢，
0: 是
1: 曾经一度那个奶茶需要排队的，
0: 对，
1: 甚至还要加价。现在那个奶茶可能就没有了吧。
0: 是，但该说不说，就是杰伦好像就是既能驾驭这种高奢品牌，也愿意非常接地气代言一些普通大众日常消费的产品。
1: 怎么什么钱你都赚呀，周杰伦？
0: 说到赚钱啊，这么多年周杰伦累积的代言费有多少呢？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数据考察，跟大家也分享。
1: 是的，根据行业估算，从2000年出道到现在26年了，周杰伦全部的代言收入加起来保守超过了15亿。
0: 啊哈！
1: 早在2004年，他的单笔代言费就突破了2000万，放在当年是华语艺人的天花板啊！而且就是，除了前面咱们说的高奢品牌之外，也有普通人的品牌，所以你才会发现这儿是周杰伦，那儿也是周杰伦。
0: 代言费虽然很高，但是啊，这个比起咱们今天大闸蟹的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吧，就非常低了。
1: 那就不能比，朋友们，我们这个大闸蟹为什么给到大家价格平呢？或者说这样说，朋友们，你们现在去打开你的购物软件，经常用的某宝也可以，某东也可以，某多多也可以，你去比一下，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且都是来自于大阳澄湖的4对8只这样的大闸蟹，需要卖多少钱？如果有比我们的价格低，有比358低，朋友们，你们去那儿买。好不好？因为咱们过日子是什么？图实惠啊！我们不是说就是要非得因为要喜欢我们 DNA 组合，喜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非得让大家买。我们让大家买的原因是：第一，首先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的价格比其他的平台都要低，因为咱们是自有蟹糖，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不再过一道手了，就是咱们直接从原产地给大家直发的。第二点是什么？我们对自己的品质非常有信心，我们已经连续热卖了7年了。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都很在打鼓，因为进入到这个生鲜领域，我们商城以前是做那个美妆起家的，
0: 对的，
1: 所以进入到生鲜领域，我们是很害怕的，就担心品质不行。结果这一年一年口碑每一年都很好，最关键的是呢，大家吃的满意的同时，有一个普遍的反应是买得很放心。我们有一个6大售后啊，就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无膏、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
0: 对，
1: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闸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如果它断腿了，这个掉的这个腿儿啊，你看虽然还能捡起来吃，但是我们依然是赔给您的。所以您收到大闸蟹之后，发现有我说到了以上6种状况的任意一种，包括您蒸熟了之后发现这个黄不是很满，您直接拍照发给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秒到位。
0: 没错，
1: 这是我们在生鲜上给到各位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如果之前您买过我们的脐橙、大闸蟹、

0: 带鱼，我们的滩羊，我们的车厘子，同样这样的生鲜给到大家保障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想让我们的听友，毕竟我们不卖外人，卖给的都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买的踏实，吃的放心。
1: 是，现在啊，想要下单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下午的5:30呢，小唐也会亲自啊，在这个阳澄湖我们自有蟹塘跟大家视频直播。哎，下了节目以后，小唐就直接坐高铁去阳澄湖了。
0: 是的，
1: 哎，这个紧锣密鼓的，今天下午就跟大家进行第一场直播了。接下来的两天呢，还有3场直播，最主要的、最核心的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个自有蟹塘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是吧？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生长，然后小唐的现场也会跟大家来吃蟹，来看看我们今年的这个蟹规格有多大，这个黄有多少，膏有多少，是不是、
0: 对，我们是直接从捞出来的过程到蒸好直接上桌，我现场给大家掰开，就让您看看咱们蟹的品质，
1: 对，
0: 不管是公蟹的膏和黄，还是母蟹的黄以及它们的肉，大家就可以看看那个饱满程度啊。所以这样的话您买的一目了然，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公司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单张到手只要358，三张到手716，相当于第三张直接送给您了。朋友们，就冲这个规格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如果再不买的话，可能又是要追着我们说了，托尼小唐那个公司母三的还有没有了，这个真没有。
1: 是，哎，所以说抓紧时间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个规格的蟹卡剩的真的也不多了。OK，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黄雅莉，这是她在2006年的一首歌啊，叫做
0: 蝴蝶泉边。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只想爱你 Just wanna love you， 来自 Icebo 冰球乐团。
1: 是的，距离中秋啊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了。那昨天看到上海的老字号的月饼店很多都是早早啊迎来了一个抢购的热潮，就是有些店啊这个队伍能排到几十米，不少顾客一出手直接就囤上啊二三十盒。那除了常年热销的经典的这个鲜肉月饼啊，今年有一款脑洞大开的新品火出圈了，叫做臭豆腐鲜肉月饼。
0: 想吃
1: 哎，这一下成为了大家争相打卡的尝鲜爆款，单店一天就能卖出三四千个，你敢想？
0: 你按说这两个画风差距非常巨大的食材组合到月饼里边应该是受欢迎的、因为首先大家都猎奇啊，都想尝一尝臭豆腐跟鲜肉会是什么样的。传统的月饼口味其实年年差不多，甜口的豆沙、蛋黄莲蓉大家都很熟悉了啊。
1: 是
0: 老字号想玩点新意，把江南人气小吃臭豆腐融入到酥皮月饼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1: 是
0: 它的外皮呢依然是鲜肉月饼酥脆掉渣的壳，里边裹着鲜肉，再加上臭豆腐的馅料，闻着微微臭，咬开确实鲜香、而且呢它也自带话题，你就说你这一打卡往这社交平台上一发，不为别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想亲自试试这个又臭又香的组合。
1: 是有人吃完以后评价说，闻着劝退，一口沦陷，臭香浓郁，越吃越上头、当然也有就是保持这个观望态度的朋友说啊，月饼开始卷起来了，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有螺蛳粉味的这个月饼、
0: 真的有螺蛳粉的月饼
1: 已经有了是吗、
0: 对，去年就有了
1: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啊就是猎奇款，我觉得大家尝个鲜就行了，就不用买太多，就是怕 hold 不住。当然也有人担心味道太重啊，怕这个吃完味道久久不能散去，就像这种的我觉得大家就可以移步至阳台、然后打开窗户吃。
0: 是，而且朋友们多虑了、那月饼才多笑一个呀、它里边又不会给你包八块臭豆腐，
1: 是
0: 两口就完事儿了，对吧？那个味道不会太大。
1: 对，
0: 但虽然是这样咱们必须得提醒一下啊，这个月饼啊油脂跟热量都是不低的，
1: 是
0: 因为它的外表是一个酥皮，酥皮都需要有大量的油来制作、那馅料里边的肉啊一次性最好也别吃太多，建议大家是可以放在两餐之前把月饼当做点心的，而不要是饭后立即吃，因为你中午比如说中午吃吧，午饭吃得饱饱的，再去吃一块月饼，那肠胃还是有负担的。
1: 没错，
0: 更重要的是有三高或者肠胃弱的朋友也是要控制分量。另外呢鲜肉月饼啊它的保质期大多都很短，都是现烤的，尽量早一点吃完，所以不用一次性的囤太多以免变质。
1: 哎，就是你发现没，这些年其实月饼早就不是中秋用来送礼的点心了，就是老字号一边他们会守住这个鲜肉月饼这一份就是代表着代代相传的这种老味道，一边呢也推出了一些新口味哈，用有趣的新品来吸引年轻人关注中秋传统。就是猎奇口味是热闹，但是经典的味道才是情怀。所以说马上要到中秋了，不知道大家这个想不想尝尝这些新口味啊，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臭豆腐鲜肉这样的月饼，还是就是依旧会喜欢一些经典的口味。欢迎大家也来聊一聊你最爱的这个月饼啊是什么馅儿的，是吧？这个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奢侈一下用大闸蟹的蟹黄来去做一款月饼，那我感觉这应该是天价了。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关注一下，现在但凡是沾了蟹黄这两个字的这个菜品的价格都不菲。
1: 没错，
0: 咱们就不说蟹黄豆腐了，蟹黄豆腐里边还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一个蟹黄、大多数其实是用咸蛋黄给它咸蛋黄给它勾出来那个蟹黄的味儿。另外还有像什么蟹黄拌面一份蟹黄拌面卖88，还有卖128的，还有158的，反正就是蟹黄量越多，拌面的那个价格它也就越贵。
1: 是，
0: 还有包括如果你要去这个苏州啊、扬州啊去吃，那是蟹粉小龙啊，也是一口汤汁一口鲜，

0: 这说明什么呢？大闸蟹本来它就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东西，它是属于应季的。那么每年的九月底一直到十二月份啊，阳澄湖都会开湖，大闸蟹呢也都会大量的上市。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是我们阿布商城自有蟹塘，就是在阳澄湖的自有原生态养殖的大闸蟹，产量有限，存量也是越来越少了。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平常我们在外面吃一只蟹，饭店里四两的公蟹怎么着也得百元左右，而今天我们在家吃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只要不到30块钱，
1: 是
0: 啊，几乎就是三分之一的价格让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蟹卡给大家推出的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卡面的价格1288，而您到手价只要358，358除以八，你说算一只螃蟹是不是还不到30块钱？但我们不推荐大家这么买，我们推荐大家去买三张的，因为三张的话第三张是不要钱的。
1: 对，
0: 你看一张358，三张716，相当于第三张是不是零元购？三张到手是一共24只蟹，那么合到平均一张是238.6，那一只蟹就是不到30块啊！所以朋友们，这个规格是没得挑了，您在市面上找公四两母三两，价格没有低于400块钱的。一张蟹卡没有低于400块钱的，但是今天咱们这儿是358，买三张价格更优惠。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已经在链接当中给大家做好了，您直接拍就可以，拍三张到手就是716。
1: 是，如果家里面人口多啊，想这个吃过瘾，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啊，建议大家都是三张三张的下，毕竟啊，我们是买二送一啊。这个中秋如果大家想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啊，我觉得这个送螃蟹特别合适，因为螃蟹的蟹和蟹这个谐音是吧，同音，哎，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锁定我们最后仅剩不多的这个规格啊，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这个蟹卡，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的蟹卡已经连续热卖7年了，下单之后呢3年内都可以兑换，提蟹的时候还送给你吃蟹大礼包，而且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只为你选好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当然啊，大家也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来冲一波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那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那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啊，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呢？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10万家的车友亲测好用，那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啊。记得想要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回复的关键词是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想要下单我们的大闸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同样是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啦。
0: 来听到 Chili Chill 的歌，
1: 衡山路宛平路。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一首掏空，来自陈奕迅1999年的一首比较早期的歌。
1: 是的，时间到了8:38了，这里依然是 DJ Tony 以及小唐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最近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挺火的，就是不少曾经活跃在影视剧里面的老牌演员，现在走进了各大文旅景区，变身成为了明星的 NPC。 很多游客专门买票啊，就是为了现场和他们面对面的互动。
0: 对，像大家熟悉的帝王专业户郑国林，经常演豪门老爷的寇振海，就是一平他爸、
1: 啊、是是是、啊、戴个眼镜，
0: 对对，一平他爸啊，还有 TVB 的马景涛、李国林，全部都穿上了戏服，化身了当年荧幕上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角色，在景区当中跟游客沉浸式的聊天对戏，一下子呢就引爆了全网的讨论。
1: 是，就是和普通的景区 NPC 不一样啊，他们自带满满的童年的滤镜，比如说郑国林一身古装还是当年那个温润的帝王的模样，然后李国林一出场，大家瞬间梦回天龙八部，马景涛登场，连经典的情绪场面都能现场复刻，你不要过来啊，
0: 天爽。就那个李国林演的是《天龙八部》里边的鸠摩智，
1: 对对对、啊、游客其实跟他们哈、啊、就是互动起来，我觉得除了可以搭讪呀、啊、然后合影啊，甚至还可以即兴对一段台词，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也让很多朋友觉得就是自己的童年从电视里面走出来的感觉。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以前追剧我们是隔着屏幕看，现在你去景区直接就能跟他们互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是文旅的正确的打开的方式吧。如果以前请明星就是简单走个过场，说两句话，唱两首歌就散了哈，那现在是演员带着角色融入到景区了，这个才会更加有趣一点。
1: 没错，哎，不得不说啊，现在这种明星 NPC 的模式给文旅行业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了。过去很多景区的 NPC 大多都是素人啊，一些素人演员什么的，但是这些老牌演员自带角色的这个记忆，而且他们的粉丝基础非常扎实，一条短视频就能够让景区快速的出圈。对演员来说呢，这也是新的舞台，毕竟啊，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影视行业拍戏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 AI 各种原因，是吧？
0: 刚我俩还在看那个 AI 生成的剧的，非常好看。
1: 他们不用局限在剧组了，在景区依然可以继续演绎熟悉的角色，发光发热啊，继续和喜爱自己的观众见面，也挺好，是吧？
0: 对，就算是一个双向奔赴了，因为大家喜欢看，所以愿意去买票，景区开心。那景区开了心，人越来越多，其实对于老演员而言，有人还能记得住他们的经典角色，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是是是，总而言之啊，老牌演员化身景区的 NPC 是情怀和文旅的一次有趣的碰撞了，就是游客圆了和经典角色见面的这个梦，那景区呢也收获了流量，演员也找到了新的舞台，就是期待这种模式啊可以继续打磨打磨，把一时的这个热度变成长久的文旅的吸引，就是想一想问问

0: 大家，就是在这些老牌演员当中，你最希望谁能走进文旅景区呢，变身明星的 NPC 呢？哎，也可以把你的答案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语音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
1: 我直接说了，只要是吴彦祖去，他哪个角色都行。好不好，吴彦祖
0: 收手吧，
1: 收
0: 手
1: 吧，收手吧，
0: 祖。
1: 许光汉也可以。就哪个角色我都不挑，只要是他俩，
0: 就是、
1: 好吗？就哪个角色反正啊，吴康仁也行，啊，林保怡也可以。
0: 一看小唐就是、
1: 吴启华也可以。
0: 一看小唐就是卡颜这一块的。
1: 欧阳震华也行。
0: 哎，突然不卡了。
1: 突然不卡了。
0: 突然不卡了。说起来啊，这个颜值这一块，小唐平时大家只是就是听他直播啊，就很多朋友可能没见过小唐长什么样，哎，今天下午就能见到了。今天下午小唐会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阳澄湖，我们自有谢堂，跟大家在谢堂里面进行视频直播，分享分享今年我们自有谢堂这个大闸蟹长势如何，味道如何。所以说想要锁定小唐的视频直播啊，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下午直接化身了吃蟹杀手，朋友们，
0: 嗨，
1: 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通通都到我嘴里来。说实在的，其实大家很多朋友爱吃母蟹，
0: 对，
1: 但是我个人比较偏爱公蟹一点，因为在公蟹身上它是多种风味的一个交融。首先公蟹个儿大，你像咱们今天卖的四两的公蟹，
0: 对，
1: 母蟹就是三两，它多一两呢，它那个个头大，肉就很多，肉也很饱满。另外啊，公蟹也是有蟹黄的，
0: 是，
1: 它打开也是有蟹黄的，只不过不像母蟹的蟹黄那么多。等到十月份呢，那才是公蟹的黄金期。除了有蟹黄之外，还有蟹膏。蟹膏啊，绵密粘牙，它吃起来都糊嘴，但是特别香。所以朋友们，今天下午去到了阳澄湖，就专挑大个儿的公蟹吃给大家看啊！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我吃的呢就是朋友们买的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到手价多少钱呢？358。这个卡面的价格是1288。您在外面去买一张同样规格的蟹卡，没有低于400的，我都能这样讲。为啥？因为首先外面那个蟹卡，它有可能是跟别人合作的。
0: 是
1: 啊，不是自有的品牌，
0: 也不一定是阳澄湖的。
1: 对，它也不一定是阳澄湖的。那这个价格呢，那咱们就不好讲了。但是我们的大闸蟹首先是我们的自有蟹堂的蟹卡，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是358一张，716到手三张，就是第三张相当是零元购，买二送一。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品质啊是亲眼让大家看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跟谢涵我们俩要坐4.5小时的高铁，10点多出发，下午2:50才能到苏州北站去给大家去溯源。我们这场溯源直播一共是4场，今天下午5:30，明天早上7点，明天下午5点，以及后天早上的7点。朋友们哪一场都可以看一看，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除了看一看之外呢，更欢迎大家来下一下单。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公蟹的四两，母蟹三两的蟹卡已经卖了，热卖了好几天了，是目前售卖的最好的，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卖完这一批也要下架。
0: 没错啊，就像小唐说的，建议大家三张三张的下单，一张是358，买三张我们买二送一啊，平均一张才200出头，算下来一只四两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我们这儿买还不到30块钱，哇塞，要是到普通的超市差不多要将近100块钱了，所以说这个实惠啊，给到大家，大家不要错过，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不管是家里面人口多的，想吃的过瘾的，中秋的时候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啊，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团购单在后台显示就特别多，
1: 是的，
0: 都是12张15张这样的买啊，
1: 算算也该了，
0: 是
1: 15号了，25号就中秋节了，下周五，
0: 没错，非常快，所以说大家啊，我们这个蟹卡出的快，所以剩的也少，依然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蟹卡连续卖了7年了，下单以后3年内都可以直接兑换啊，提蟹时还送给你吃蟹礼包，而且给你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只为你选好蟹，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中秋假期带着蟹卡去谢谢重要的人，中秋假期啊换季的时候呢也需要一套好的护肤品来帮你让我们的皮肤维持稳定。今天回复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看到爆款商城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100套组合，每套只要999。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黑绷带

0: 夜间修复，50%的高浓度玻色因，白绷带日间防护，吸收快，不搓泥，不闷痘，都是回复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
1: 没错，想要冲我们这个白绷带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两个字，想要冲我们的大闸蟹呢，回复的是秒杀两个字，都是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OK，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范范范玮琪，
0: I think I

0: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0: 验来自张震岳。很多朋友对于装修的初体验都不是特别的美好，怕踩坑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联合华不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金九银十就想要带给大家不踩坑的体验。
1: 是的，哎，这次的金秋家装节啊，活动促销更多，力度更大，现在参与就送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正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想要参与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0: 明儿见啦。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10月1号起施行，预警信号15分钟内限时推送直达村户。郑州热力集团推出交纳热费抽奖活动，以热费抵扣券为奖品。2026年9月30号24点前完成交费的热用户可获得抽奖资格，最高奖3000元。国内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做好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所以请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体育消息，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娱乐资讯，金曲歌手萧煌奇发布全新单曲《交换回忆》，歌曲讲述了伴侣之间相互陪伴扶持的故事，同时备战下月台北小巨蛋演唱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娇，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

一首动感的歌曲，来自郑秀文的这首《眉飞色舞》，把时间带到了9:04啊！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哎，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有点清晨凉飕飕的，还得套一件薄外套的感觉？但是吧，这几天好像一到中午的时候，太阳一晒，短袖又要重新占领街头了。所以一天之内，这个早晚和午后好像是两个季节似的，对不对？而且更关键的是呢，这种大温差不是一两天的事儿。那未来五天，郑州最高气温都稳定在30度上下，但是夜间呢少了云层的盖被子，最低气温始终是按兵不动，就是大部分地区最低温度仍然是在20度左右来徘徊。所以白天和早晚可以说是各过各的季节啊，将是本周的常态。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穿衣服的时候不能只看白天的最高气温，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是老人、儿童还有体弱者，早晚出门的时候记得添一件薄外套，中午热的话再脱啊，就是这几天特别适合那种洋葱式的穿衣法，给大家安排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首新歌了。这首歌呢，也是张杰1982开往 V Live 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破局者》，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首歌曲是由张杰来包揽词曲和音乐制作的，也是他本次巡演的精神序章。歌曲呢是以硬核摇滚为底色的，吉他、贝斯还有鼓那种张力十足啊，从主歌的低回吟唱到副歌的情绪的全力爆发，人声和器乐激烈碰撞。那么张杰呢也是在歌曲当中兼具了控制力和爆发力的那种演唱，把挣脱枷锁的力量感层层释放出来。其实这首歌《破局者》也是唱出了一种人生的态度啊，不饮宿命之酒，不向人生低头。而且最特别的是，这次巡演的张杰啊，更是身兼总导演的一个身份，从站上舞台到定义舞台，完成了一个身份的全新破局。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第二首歌，来共同分享给各位的就是张杰的这首新歌《破局者》。

怎么样，听完张杰的这首破局者，有没有感觉好像是在演唱会的现场一样，超级的动感啊。我看到很多微信平台上朋友也发来留言说，今天咋这么动感呢，第一首眉飞色舞，再加上张杰的新歌破局者，一下把气氛都调动起来了，那可不是吗。现在是早间，朋友们，早上的9:11，给各位再问声早上好，我是李江。但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时的节目主题啊，不是动感歌单，先带大家来活络活络啊，把气氛燃起来，再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是关于等待的，我们的主题叫静待花开，听见等待，全部都是关于等待的歌。所以我想今天让大家也跟我来做一个互动吧，就是大家平时

0: 直是一个能等待的人吗？还是一个急脾气的，就是一点都等不了，干什么事儿啊，想到我必须马上去做的那种人？还是说，哎呀，我可以等等再说吧，不拖到最后我绝对不会去做的那种人？你是哪种呢？可以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对，在我们今天歌单正式开始之前啊，这么动感的节奏，这么快乐的上午，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吃大闸蟹的快乐了，对不对？如果还没有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大闸蟹的朋友，真的啊，就是过了这村儿就没这店了。吃大闸蟹每年就这一季，九月份、十月份吃完就没有了。而且吃大闸蟹对身体也是特别的好。那什么时候的大闸蟹最好吃呢？现在开壶了之后，你直接吃，第一口鲜，最鲜美，而且肉非常的紧实啊。公蟹的话，腿上全是肉，一口满满的都是肉，很满足。母蟹的话呢，重点去吃它的那个黄。那现在我们帮大家试吃过了，现在的母蟹的那个黄那个膏已经都很丰富了，再长一长，25、26号开壶了之后，那吃得更过瘾啊。我们现在火热售卖当中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超大规格的4对8只装的，单张卡358元，两张卡537元，三张卡716元。像这个价格还有这个规格的蟹卡，那不管是自己吃走亲访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回复一个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不是中秋很快了吗？近在眼前了，这周末的时候都要上班了，要补这个中秋和十一的假期了，所以你就知道中秋很快就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如果是想送亲朋好友的，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份好礼给囤起来了。包括还有见客户啊，企业团购福利啊，这个价格都很合适，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啊。关键是送人很有面子，因为他那个大闸蟹拿到手之后是超大规格的，就看上去很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的大闸蟹的产量也是有限的，存量越来越少，卖得非常火爆，大家都是几单，有的十几单的这样去囤的，所以这批卖完就没有了。蟹卡呢是可以保价到年底的，3年的有效期，让你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当然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特别充分，就是你提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都随身赠送的有吃蟹的礼包，像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3件套全部给大家都是配齐的啊。而且你拿到的大闸蟹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大闸蟹，所以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 乐广播。

0: 广播。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0: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0: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0: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静待花开，听见等待。对，刚才我说大家是一个愿意等待的人吗？还是那种急性子啊？想到什么事儿说干就要干。微信里边有朋友说，有些事儿是可以选择等待的，比如说兑换大闸蟹，这事儿我能等到十月之后。但是有些事儿吧，想干嘛干嘛，一点等不了。现在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可以等待了，可以静待花开了。你别说等待这件事儿，有的时候真的是和年龄是有关系的啊。心智越来越成熟了，然后事事都经历过了，可能就觉得哎呀，有什么好急的？静待花开，也许是人生最美好的事儿，是不是？但是你别说兑换大闸蟹这事儿，你真的可以不用等。为啥？因为马上25号、26号就要开壶了，而且你现在呢拿到我们大闸蟹的蟹卡，你也是不需要等待的。你现在下单，今天就发给你了，就这么快。那个蟹卡可好看了，大红色的一张啊，所以你想送朋友的话非常合适，你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的去给朋友送了，直接一张蟹卡，秒表心意，还倍儿有面子啊。才200多块钱一张的蟹卡，拿到的是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回复一个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也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支持。我现在看到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一直在回复秒杀了，感谢支持。来吧，我们关于等待的歌曲你能想到的有哪首呢？接下来的这首啊，让大家来猜猜歌名，这是高胜美来演唱的一首歌，也是咱们台湾老牌的实力女歌手，80、90年代的金曲天后啊。歌曲呢也是国民级的影视金曲，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这首歌叫千年等一回，千年等一回啊。所以你知道这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我们来猜猜啊，这首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高胜美千年等一回，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1982年的电视剧了，《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哎呀，这个大家真的回的好多呀，都知道，第一时间速度都好快的。但礼拜几是第一个答对的，他说我知道这部电视剧《新少林寺之法海孽缘》，好像挨点边儿，但是又不对，是不是？《新白娘子传奇》，蒙一下，感觉回到了黑白电视机的年代。闹够了没有说这首这个电视剧叫《白蛇传》，电视剧的全名叫《新白娘子传奇》。随风说，听到这个音乐，想到我上学放暑假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剧，一天可以放八集。说刚才提到高胜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千年等一回》。哆啦也回答对了，然后他说这首歌是《新白娘子传奇》，答对的是都是老家伙吗？谁说的？我觉得这70、80、90，然后现在好像00后放暑假的时候应该还是能看到的吧。Mr. 张说，以前一到寒假暑假的时候必看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片头曲，听着这首歌感觉的满满的都是回忆啊。好，勤快笑着行也说了，童年回忆里的电视剧，每天在电视机前面等着看，然后那个一幅水墨画出来，一个蛇嗖嗖嗖就出来了。别说那个蛇出来的时候感觉一点也不害怕，就感觉挺唯美的一个画面，是不是？来吧，带大家找回了一下童年啊，来自高胜美的《千年等一回》。时间来到9:25啊，这里依然是河南音乐广播。现在还有朋友在回复秒杀，然后就问我们的大闸蟹是什么时候能提货，给大家再统一回复一下。我们现在拿到的大闸蟹呢，是非常好看的红色的大红色的蟹卡，然后9月25号、26号就可以提货了。然后呢，你送给朋友之后，比如说他想25、26直接提，他可以直接按照上面的这个说明去提货就可以了。有的朋友说我想11假期吃，那他11假期再提货就可以了，就是这么方便啊。但是你的大闸蟹的蟹卡什么时候能收到呢？现在下单，近的郑州的朋友今天就可以收到了，就这么的迅速啊。而且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的涨势很棒，就是25、26号才开湖，但是我们上周替大家品尝的时候就已经很好吃了，就已经很成熟很大了啊。母蟹高满流油，公蟹高糯饱满，都是顶肥的。那个公蟹的话，那个腿儿里面的肉特别多，很好咬，很酥，一咬那个肉就开了，就出来了。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卖的规格特别火的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要收官下架了。就像我们第一批卖的那个99的稍微小一点的那个大闸蟹啊，后来有很多朋友过来说还想买就没有了，它真是按批次的，它卖完了就没有了，因为它湖里面就那么多啊。所以大家想买的话抓紧时间，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卖完就真的没了。所以中秋自吃，走亲访友，还有什么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老板们，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今天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你就可以吃到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了，轻松让你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而且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已经到带

家去那个阳澄湖的溯源地去直播了啊，去带大家去溯源，去切身看一下那个大闸蟹，看一下我们的养殖基地。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哈，也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去我们的平台扫码预约一下直播，亲眼看一看，我们带大家现场去看一看那个大闸蟹到底有多好，好不好？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下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陈奕迅，又是一位华语乐坛实力男歌手啊。那他的歌曲经典的太多了，那这首歌呢叫做等你爱我。那这首歌其实也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只不过是最早的时候好像是陈明来演唱的啊，后来呢陈奕迅又把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翻唱，唱出了一份执着的守候，默默的等待的那一份爱意的回应。我们今天的歌全部是和等待有关系的，所以这首《等你爱我》你听过吗？来猜一猜，这是哪部青春偶像剧的主题曲？知道答案的朋友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的听到陈奕迅的这首《等你爱我》，大家记忆当中的那首歌是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呢？一部青春爱情剧，而当时特别火的一部剧啊，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看过的来举个手。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将爱情进行到底。随风说啊，说这首这是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我记得里面都是大牌演员。然后呢，还有这位朋友说，每次听到等你爱我就想起来将爱情进行到底电视剧里的那个场景，杨铮站在海边，站在海里，然后打电话给文慧，让文慧去听海，来听海。然后这个场景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浪漫的感受吧，以至于有次去三亚看到海，又想起来陈明的等你爱我。我们最早的时候听的都是陈明的那个版本啊，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翻唱的一个版本，所以你觉得哪首更符合你的听感呢？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是和等待有关系的啊，我们一起来静待花开。但是有些事儿吧是不能等的，你比如说现在有优惠的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这个等一等就没有了。再比如说我们的大闸蟹过了这茬也就没有了，这都是不能等的啊。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回复个秒杀去看一看啊。那有的时候说到中秋了，到双节了，然后想给妈妈再加送一份特别的礼物啊，然后想给媳妇儿再送一份有心意的礼物啊，又不知道送什么，大闸蟹吧可以吃，然后有啥还可以用的呢？就用我们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这是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啊，既有面子又有里子，自己用呢换季的时候你看正好需要一套好产品来救急。那么如果说是送朋友的话又特别的有面儿，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进入到爆款商城，发送一个大牌到爆款商城啊，发送大牌，先搜一个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了。而且今天的价格特别优惠啊，给大家包邮到家。先来说说价格吧，赫莲娜一套专柜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要几千块钱。我们都知道赫莲娜这个品牌吧，高端奢华呀，一提到这个品牌好多朋友就不敢下手了。但是今天给大家谈到了专属的优惠价格，我们今天的这个面霜礼盒一整套只要999块钱，依然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老会员用积分还能99折啊，超划算的。900多块钱的价格可以带走的是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赫莲娜是欧莱雅集团知名的高端品牌，主打玻色因，黑白绷带是专柜的常年断货王啊。黑绷带夜间深层修护，里面含有50%高浓度的玻色因加5步的绷带科技，淡化纹路，紧实轮廓，润而不油，长期使用的话会帮助肌肤恢复饱满紧致和透亮。那么白绷

盖呢，它是作为日间防护的效果啊，抵御刺激，焕活紧致，质地清透，吸收很快，上脸就吸收了，然后不搓泥不闷痘。化妆的话，女孩子先用这个白绷带，再上妆，很服帖。所以你就这样用啊，黑晚上的时候用黑绷带，白天的时候用白绷带，黑白搭配，效果一加一大于二，24小时让你无缝闭环，全天候的都是绷带级的守护。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所以整个套盒当做节日礼来送的话很体面，自己用的话很实用，性价比还很高。今天900多块钱拿下的是两大瓶正装的赫莲娜的面霜，仅限2天，今天明天，过了今天明天这个活动就截止，恢复原价。所以回复一个大牌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的这首歌呢，是一首以春天为意象的歌曲，听着这首歌就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还有那份思念藏在四季的光景里。这是一首温柔流行民谣曲风的歌曲，然后歌曲的风格也是特别的唯美浪漫，歌手是内地咱们甜歌代表的女歌手，来猜猜看吧，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演唱者是谁呢？把歌手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听听这个声音，你熟悉吗？

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姚莹莹的一首歌，你听出来是她了吗？哎，第一位答对的随风。那好像这首歌知道是姚莹莹唱的比较少，哎，怎么回事？她的声音不明显吗？

0: 对，这是杨钰莹2012年的一首歌啊，然后也是杨钰莹在沉寂了一段时间重新复出之后推出的一首代表的作品啊。今天的主题是关于等待，我们一起静待花开。但是吧，如果你开车的时候等半天，这个油门感觉轰不上去，这个等半天空调凉不下来，这个时候的等待是不是就让你太心烦了吗？是吧？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上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气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呀。有的朋友就感觉自己的车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随叫随到，早就忘了什么感觉了。那很多朋友出现这样问题，说赶紧去车厂去修一下，去修理厂修一下，然后到那儿呢，别人说，哎，你这个该出积碳了，需要几千块钱，一千多块钱，有的就花了大价钱去维修。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着急，先等待一下，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你就不用跑修理厂了，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了。十万多名的车友亲测好用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重点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款，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那么还有呢，精装礼盒，这个专为老车来设计的，一套是239元，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还有什么不用等待呢？就是刚才给大家来说的吃大闸蟹，一年就这一季，千万不要等待哈。我们现在此刻的大闸蟹也是卖的最好的时候，然后也是这个销量最好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为啥？因为便宜，也是最便宜的时候啊。大家趁着这个时间，3张716元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仅此几天了，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阳澄湖原生态养殖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卖完就没有了。中秋自吃，走亲访友，想要大规格的一定抓紧提前预定。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张蟹卡只需要200多块钱，你吃到的是超大规格的大闸蟹。核算下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但是你到市面上、到商超去买，是绝对买不到这样的价格的啊。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让大家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提蟹时随身赠送吃蟹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啊！自吃同时拼单，送人表心意，走亲访友，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超级划算！大闸蟹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90年代华语乐坛殿堂级的苦情歌，到今年的话已经传唱了30余年了。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歌名也成了很多朋友大众常用的一个流行俗语，就不只是歌曲了，这句话或者说这首歌的歌名都融入了日常的口语当中啊。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歌手的名字加歌曲名字的正确答案有点难度，是吧？让大家猜歌曲、歌手都要猜，因为这首歌太经典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曲呢？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那最近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啊，可以直接来找我们，那包括你周围有朋友装修的或家里面人有需要装修的，也可以把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来推荐给他，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我们也特别推出到了质量监督的记者团，让大家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都会有记者全程跟进，让您家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报名。 来，我们超大规格的大闸蟹啊，最后再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们还剩两天的时间，这个超大规格的就要下线了。那接下来呢，可能会有更贵的， 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个这么划算的、性价比这么高的、又是非常超大的大闸蟹先拿到手。三张蟹卡700多块钱啊，平均一张才200多块钱，你拿到的是八只的大闸蟹，四公四母，而且都是很大的。 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我们一个小时呢叫静待花开的主题，全部关于等待的歌曲。刚才大家也说了，说哎，这怎么都是老歌呀，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关于等待的新歌。这首歌曲呢叫做 我会等，也是一首非常具有正能量的歌曲啊，就是在漫长而坚定的等待当中，始终会相信终会迎来转机，在等待中去坚守住那份初心。那这首歌呢很特别，它是咱们河南本地的平顶山的一位创作型歌手，他来创作的歌，关键是这首歌在全网爆火，曾经的时候在短视频平台刷屏， 很多短视频平台的BGM用到的都是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呢，在网络平台上的播放量超过了60亿， 很多的年轻听众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然后在曾经的一个晚会的现场啊，魏大勋还把这首歌特别进行了翻唱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送给各位的就是来自程恒的这首《我会等》，也愿大家所有的等待都不负期许，终有回响。结束我们今天的魅力放轻松，我是李娇，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河南音乐广播，不见不散。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周郑州气温相当舒适，但夜间降温较快，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今天郑州最高气温可达32度，最低气温仅有19度，昼夜温差达13度。周末郑州或将迎来一波弱降水，以阵雨为主，虽然最高气温稍降，但最低温度略高1到2度。胖东来招聘新模式公布了，新员工将实行4年合同制。国内新闻，2026中国算力大会的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近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体育消息，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了3金3银和1铜。文化娱乐方面，凤凰传奇2026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重庆站门票9月15号今天中午的12点开启预售，演出定档10月16号到18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华语乐坛当中有两首歌一字之差，但是味道完全不同。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像梦一样自由》，另外一首歌是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两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不是？汪峰很多好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的，这首歌真的就是他的风格体现，词曲都是由汪峰自己来完成的哈。这首歌一响，你就好像那个劲儿来了，就好像看到一个人站在山顶上，对着整个山谷大声的喊，我要像风一样自由啊，像梦一样自由，是吧？那种大气磅礴，带着那种不服输的劲头，真的是在这首歌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啊。这个汪峰这个早些年就是很喜欢音乐嘛，学音乐也比较早，13岁的时候据说哈，听这个柴可夫斯基啊，听完之后立刻是泪流满面，非常有音乐天赋。后来呢，扎进了摇滚乐圈，从地下乐队一直唱到鸟巢啊。这首歌是他2011年发行的一首歌，也可以说是就是算是他音乐路上的写照哈，特别真诚也很有力量。许巍的歌也是充满了自由的感觉，而且他也是摇滚乐团响当当的一个名字，但是风格不一样。汪峰的这首呢，像梦一样自由，有一种向上拼搏的力量感。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就更洒脱更随性，很像是一个人背着吉他在路上走，什么风一吹什么都放下了，就那种感觉，是不是？一个向上攀登，一个随风远行，两首歌有时候哈，就放在一起听，真的是能听出来不一样的味道。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呢天气很好，所以心情也不错。

别是白天的气温呢，回升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不少地方的最高温度啊，省内是28到30度上下，省内北部部分地方呢，甚至达到了31到32度。中午的时候，咱穿个短袖出去，是真的还有点热呢哈。但是早晚却是不一样，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超过了12度，而且未来几天这种晴朗少雨的天气还是会持续进行的。中午呢有夏天的尾巴，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秋意了。当然要提醒好朋友们，这个降水持续偏少，空气会越来越干，对不对？可能说到干这个字，不少朋友已经明显的感觉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有点紧，洗完脸之后如果不赶快拍点东西，就脸紧绷，甚至小腿也开始紧绷了啊，干皮。这就是秋天在和大家伙打招呼哈。我自己就是一个沙漠大干皮，每年到这个时候就9月中旬都开始备战这个换季，因为秋天皮肤很干，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空气的湿度降下来了，表面的水分蒸发的比较快，另外一个皮脂分泌的油脂减少了，所以呢在秋天我们想要皮肤变得不干燥的话，减少水分流失，补充油脂是非常之有必要的。也提醒好朋友们，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必要的时候把这个洗面奶更换一下，换成这个氨基酸的，比较温和，早上起来如果脸不油可以直接用清水洗就可以，水温温水就行哈，朋友们，就大概跟咱体温差不多的这个温度，因为热水会加速咱皮脂的溶解，洗完脸之后脸更干，是不是？而且在护肤品上大家伙看一下成分哈，不一定贵的它就保湿，您看看这个护肤品当中有没有神经酰胺、角鲨烷、透明质酸这些保湿成分的护肤品哈，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保证我们皮肤的补水。另外如果特别干，就像跟我一样哈，就是精华油一定要用上哈。油类的产品它的避风性是很好的，能够帮我们在皮肤上盖一个盖子，精华油好朋友们，能用上的可以给它用上哈。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一到换季的时候你有哪些举措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保障我们的健康呢？今天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也想问问好朋友们，就是换季了，你有什么保养的小方法，有什么养生的小妙招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啊。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找到我了。好朋友们，咱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你说过秋了吧，本来就2个月，可能就时间比较短，一眨眼就过去了，所以咱秋天还是有点仪式感的啊。当然了，有一样东西你说秋天你不吃就感觉秋天白过了，就是咱的大闸蟹。为啥大闸蟹必须得秋天吃？因为这个时候母蟹的蟹黄是最饱满的，公蟹的蟹膏是最丰腴的。老话讲九雌十雄，就是农历九月你要吃母蟹，十月吃公蟹，现在正好是吃母蟹非常顶的时候。回头您买了一只回家蒸蒸看，掀开这个蟹盖，满盖金黄油亮亮的，而且你送到嘴巴里先是那种丝滑的感觉，接下来就是蟹黄那种沙沙的颗粒感，鲜绵香糯，一层一层的口感在你嘴巴里化开。当然蟹肉也很好吃哈，雪白细嫩，你就不用放任何的浓油酱翅，就清蒸带着一股鲜甜，很好吃。我也很喜欢吃蟹肉，而且这个蟹黄和蟹膏蟹肉都不单好吃，营养价值也高，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还含有这个 DHA EPA 卵磷脂虾青素，这个比三文鱼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还要高，所以我觉得这个润燥养生，哎，吃点螃蟹也挺好的。关键是这个过节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这螃蟹一蒸，你端上桌，热气腾腾的，连空气当中都是这个鲜味儿。哎，这就是秋天的味道，这就是全家这个惬意的感觉哈。我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很多好朋友都已经买过了，是不是？这个是大规格的1288型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里面呢有8只螃蟹，4公4母，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市场价您随便打开任何一个电商平台，您去搜一搜，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同规格同产地，一只一张蟹卡至少得500-600，贵的可能要700-800。但是咱今天的价格是买2张送您1张，您看划算不划算？1张358，咱买两。

张，送您一张，等于是一张螃蟹券的到手价只要200出头。为什么敢这么便宜？还是因为咱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也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这一个环节，这个价格也只有我们可以做到哈。所以建议好朋友们听到的时候，您可以多买一点，领导家送一些，客户家送两个，丈母娘家送一个，自己家留一份，至少6张起，是不是？现在一张是200出头，感觉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数哈。但是您送出去的是1288的这个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就知道咱钱没少花，但是实际上咱才花了200出头的价格，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年这个螃蟹长得真的很好，夏天的温度很舒服，螃蟹长得很肥，蟹黄蟹膏也比往年要厚，您掰开去看一看，全都是爆膏的视频哈。另外现在大家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送礼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这个中秋节送月饼，你会发现别人家里有很多，送烟酒的是吧，钱包不允许，是不是比较贵而且还不健康。这个大闸蟹呢刚刚好，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啊，这个高蛋白低脂肪，送出去就很体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抓紧去看一看哈，5张6张直接去抢。这会儿我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好朋友在刷这个秒杀了，您放心，咱的螃蟹卡是3年有效，今年用不完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用，反正咱不亏。最后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咱的售后哈，6大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通通都是包赔的。您收到螃蟹之后有任何问题直接拍照发过来，咱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但是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福利价数量有限，售完即止。那这2天正是螃蟹的热卖期，很多公司还有这个给员工发福利的时候呢，都会选择这样的蟹卡，因为它的卡型是1288，但是咱到手价只要200出头。关键是这螃蟹还是大规格的，公蟹4两，母蟹3两，您去超市对比一下就知道了。现在超市卖的那个螃蟹哈，我放到手心里大概就我8张大，价钱还不便宜，还好几十。但是咱的螃蟹公蟹4两，母蟹3两，到手价一只才20多块钱。您可以去超市对比对比，咱还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买了就不亏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德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不是换季了吗？也想问问大家伙儿，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保养的一些小方法、小妙招哈？微信平台上，梦圆还有加菲猫就说，我保养的方法就是啥也不抹，反正是皮肤也还行。这加菲猫还说了哈，我洗脸的方法就是一颗硫磺皂，这够了啊。这些人呢我称为天选啊，就有些人就是天生皮脂腺它很发达，就皮肤的屏障能力很强，就不需要额外的护理。但是呢有的朋友就皮肤很敏感很薄，那干皮或者是敏感皮要是敢学他们，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不太洗脸这个事儿也是值得借鉴的，因为很多人我看他一天只洗一次脸，甚至有些干皮的话就是晚上认真洗一次，早上清水带过就行了。过度清洁肯定是干皮最大的这个敌人哈。还有大海蓝天说，我一换季的时候就会把面膜的频率给提上来，一周敷3到4次。这个敷面膜确实能够短时间给皮肤补水，但是有一个误区，朋友，咱之前请过一个皮肤科的专家，您还记得吗？就是说敷完面膜不锁水等于是白敷，因为面膜的原理就是把皮肤泡在水里，让角质层吸饱水，看起来水嫩嫩的，但是咱要赶紧把这个面霜把水分给锁住啊，不然的话就蒸发了，可能会比之前还要干，对吧？另外面膜也别敷太久，也不建议天天敷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除了这个关于脸上皮肤的保养方法之外，您知道的还有哪些就很适合秋冬季节就是日常身体的养护啊保养啊？比如说我知道很多好朋友一到秋天嗓子干流鼻血，还有朋友就咳嗽敏感，是不是呼吸道外面的这个毛毛哈特别容易咳嗽，还有的朋友说秋天的时候睡不好。那大家有什么样在秋季的时候保养的小妙招小方法，也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哈。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把自己的这个保养小妙招分享过来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哈，168在问说这个200多的螃蟹卡是哪一个，就是刚才夏云给您推荐的这一个哈，原价是358元，现在咱早鸟价，螃蟹的早鸟价只要买2张送一张，每张到手价是200出头，但是它的卡型是1000多的卡型，所以我觉得这个螃蟹卡很实惠，而且它这螃蟹这个个头够大啊，公蟹4两，母蟹3两，一蟹一扣，每个螃蟹上都有一个防伪扣，您收到的时候扫码就可以看到了，这个螃蟹是长在阳澄湖的，什么时候捞的您都能查到。所以这个螃蟹也是很大家认可的。之前还有朋友说在外面买螃蟹最怕的就是买到那种泡澡蟹，是不是在阳澄湖里泡个澡就拎上来了，所以吃起来呢就不好吃，蟹黄蟹膏都极少。但是咱的阳澄湖呢是音乐广播自有蟹田的螃蟹，已经连续卖了7年，品质过硬，这个每只螃蟹呢高肥蟹满，吃起来很美味啊。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2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咱的这个蟹卡3年有效期，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大红色的卡套再搭配上烫金的工艺，无论您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有面子啊。送长辈送客户，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精心挑选过的，但是咱实际上才花了200出头的价格，我觉得很划算。如果家里咱人多，或者是咱要送好几家的亲戚，或者是咱公司搞团购的，可以多入手一些，这个是早鸟价，可能到快到中秋节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会回调哈，就是回升。去年买过咱这个规格的朋友都知道，去年同规格公蟹4两母蟹3两同规格的螃蟹券3张到手是800多，870多呢，比今年一下贵了将近160块钱。 主要还是今年天气好，螃蟹长得好哈，所以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今天是早鸟价，拍完就没。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啊。刚才咱说到这个中秋家宴哈，说吃螃蟹挺好的，摆上一桌八只螃蟹上桌的一瞬间，这个大气感就来了。但是您说这个家宴不喝点小酒，是不是感觉不够团美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酒，我觉得也特别适合，是来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龙次吉祥小瓶礼盒，无论是自己喝送人都可以。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来自宜宾五粮液，这个仙灵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您扫码可以验真伪，正儿八经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酒的度数是52度，这个度数很好，白酒的黄金度数，口感是非常的饱满，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白酒，是健康养生酒，配料表里搭配了这个绿豆葛根精华，就您喝的时候呢，既能喝到五粮液的醇厚口感，让咱的身体负担变小，而且还能够喝到一些这个养生酒的味道，所以这个酒很适合送长辈送朋友啊，特别是大家现在都知道养生嘛，给这个长辈送一瓶养生酒，他喝着开心，咱送着也挺放心的。今天的价格也是相当的划算，125毫升哈，红色的小瓷瓶，有一个亮眼的橙色的长条礼盒，里面装了4小瓶，往桌上一摆，这个精气神就来了哈，非常的漂亮。官方售价178一盒4瓶，但是咱爆款商城的价格那就非常划算，一盒4瓶只要89，等于是直接省掉了一半的钱，89块钱4瓶五粮液集团出品的52度优级养生酒，平均一瓶22块钱，很划算。另外买2盒再减10元，等于是168，咱带走了2盒8瓶。这个价格应该是非常划算的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的想法是别光买一盒，咱可以自己留一盒给人送2盒，加到一块儿才200多块钱，但是呢咱就把中秋节所有的人情世故咱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了，而且还省心省钱还有面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今天的这个五粮液的酒您就可以看到了啊，限时2天，售完就下架了。

2019年的时候呢，海龟先生上了乐队的夏天，当时唱了这首歌的现场版。现场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好听啊。后来摩登兄弟也翻唱过这首歌，也带来了一波热度。但说实话，我还是觉得海龟先生的男孩别哭的版本更好听，像是那种骨子里透出来的带着亚热带潮湿气息的感觉，可能别人还真的是翻唱不出来。这首歌我觉得最好听的感觉就是反差感，旋律很轻快，很复古，甚至带点雷鬼的味道。你听着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放松的话真的会忍不住跟着摇。但是你仔细听听他的歌词，全部都是关于孤独啊，关于漂泊，甚至有一些脆弱的感情。你看，用非常轻快的这种

种调子和旋律唱很沉重的心事，这就是反差。所以有人评论说啊，这个歌虽然节奏很快很欢乐，但是能够听出来悲伤，就感觉很奇妙啊。北京时间10: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还是夏云。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大人之间的事儿啊，就说说养生，是不是？这个成长带给我们的就是要保养身体，这个非常关键哈。很多好朋友都把自己保养身体的小妙招分享过来了。你看微信平台上海兰兰还在说，我到秋冬季节喜欢喝雪梨银耳羹。哎，这个确实好，比喝这个奶茶要健康很多。还有这个紫薇在说，保养养生就四个字，早睡早起。这个是非常正确的，说到点子上了。因为秋天我感觉跟夏天是不一样的，夏天阳气旺盛，再熬个夜可能身体还能扛一扛，但是秋天明显感觉阳气收敛，你还熬夜就等于是逆着身体的节奏来了。黄帝内经当中也有一句话说，秋天要早卧早起，所以早睡早起是秋天的一个信号啊，朋友们。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分享关于换季了，您有什么保养的小妙招啊？编辑成文字或者是语音，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喽。笑对人生啊，他在说，现在满大街都在写阳澄湖大闸蟹。啊，确实是，说实话，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但是有10个有8个吧，可能都是洗澡蟹，就是外地的螃蟹拉到阳澄湖里泡2天，捞出来之后就说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也跟大家同步一下哈，咱的确实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因为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有蟹田，从蟹苗的投放到水质管理到捕捞，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盯的，不是外面就是洗澡蟹。另外，一个螃蟹一个扣一个码，你收到螃蟹的时候，每个螃蟹腿上都有一个防伪扣，您拿手机一扫就可以看到，哎，这个螃蟹来自哪个水域，全都有。关键是咱的螃蟹呢，已经连续卖了7年啊，连续7年，很多老客户都是年年回购的，要是品质不行，那咱也卖不了这么好。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去下单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周末的时候很多好朋友都逛超市了，说超市的螃蟹确实贵，另外个头也小，巴掌大啊。那您就买咱的螃蟹，像公蟹4两母蟹3两的规格，大概多大呢？就是330毫升的可乐罐这么大小，同规格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1288型的蟹卡，福利价，买2张送您1张，等于是每张蟹卡才200出头。但是这个螃蟹券上写的是1288哈，人家收到的时候，无论是走亲访友，对方是谁，收到的时候都开心啊，就因为这个卡的分量感有了，而且是来自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人家会觉得你对他很重视。但是咱才花了多少钱呢？200出头，是不是？人家收礼的开心，咱送礼的钱包也不心疼，这是双方都舒服的最高境界。记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的大螃蟹这一波所剩的现货已经很少了哈，经过这几天的售卖，现货已经很少了，您抓紧时间听到去抢就可以了。来吧，好朋友们都来说一说这个季节有什么养生的小妙招，您可以分享分享哈。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

0: 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讲到这个换季养生的一些方法，樱花就在说多喝水啊，简简单单三个字。哎，今天我看到这个卫健委有一个专家老师也在说哈，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当中的含糖量是25克，所以呢也倡导大家多喝水，多喝淡茶水，特别是换季的时候哈。就是很多好朋友说不喜欢喝水，没味道，就喜欢喝点奶茶，喝点咖啡，是吧？那尽量我们可以喝点淡茶水也不错哈。刚才还有朋友说喝这个雪梨银耳羹，其实也挺好的，但是少放点糖，可能会更润一点。

0: 对身体更有益啊。还有一刀啊，也在说，他说他每天坚持吃一把坚果、核桃杏仁、腰果，就混合着吃。坚果很好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挺好的，一天一小把啊。 但是坚果的热量很高哈，减肥的朋友可能要控制一下量啊。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您觉得换季了，有哪些保养的小方法要提上日程了，就是您一直在延续使用的，觉得效果还不错，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分享分享啊。 微信平台上加菲猫还在说，他说夏雨，你刚才说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你知道吗？很多卖螃蟹的都是拿夜明湖养的螃蟹，冒充是阳澄湖的大闸蟹。看来这个猫哈已经把市场给吃透了啊，也是一位吃螃蟹的老饕啊，爱吃螃蟹，所以呢比较讲究，想吃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明天早上7点钟，大家可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咱的主播小唐还有 谢涵就要赶赴阳澄湖现场给大家捞，正好视频上也会显示咱自有蟹田的规模，您都可以看到啊，怎么捞怎么蒸怎么吃啊，您都可以看得到。明天开始呢，我要替小唐上班了啊，明天一大早7点钟，大家也会听到我的声音哈。 想买螃蟹您就认准我们就可以了，咱白木蟹田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保证让大家吃得满意和开心啊，品质这一块咱拿捏的死死的，毕竟连续销售7年，咱是拿信誉给大家做背书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特别是想走亲访友，送您想要感谢的人，重要的客户， 你一定别买这个市场上的这个泡水蟹，别人一吃可能真的能吃出来啊，买咱的螃蟹那就放心了啊，就不会出现那种送礼尴尬的情况。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伙在买螃蟹的时候，确实这个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都送烟酒送月饼送水果，但是 我觉得都不如送个大螃蟹，首先价格更合适更优惠，而且呢这螃蟹也好吃，还可以连续吃3年，人家今年不想吃，明年后年可以继续吃。送烟酒人家未必喝未必抽，送保健品咱也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忌口，所以想送点体面的又实用的又能够让人看出你花了心意的，那就买螃蟹。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这个规格很适合自己吃，送人也非常合适，公蟹4两母蟹3两，买2张蟹卡送您1张蟹卡，就是这么的大气哈。这个活动时间有限，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00出头就可以到手这么大规格的螃蟹，还等啥？
1: 还有微信平台上小一也在说，换季养生我觉得有利的就是煮糖啊，煮梨水，润嗓子还不齁，秋天干燥，嗓子很容易干。小一这个说法和刚才有一位朋友的类似哈，他说是这个炖点雪梨啊，炖点银耳，小一就说直接炖雪梨就可以了，很养生。 是的啊，再放点这个红枣，小火炖个20分钟，哎，我觉得当个宵夜，既不发胖，而且还有营养，挺好的，喝完以后特别的润。来吧，好朋友们，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呢？也可以分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 当然了，秋天咱记得养生，咱的爱车也别忘了保养。很多好朋友说车开的时间长了，想换车了，油耗飙升了，有这个动力抖动，动力不足，上坡加速都困难啊，也不一定是车的年限长。您知道吗？10年对于一个车辆来说，它只能算是一个青年啊，车保养到位 都能够开20到30年的时间，真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他的车已经开了10几年了，我上脚就发现，哎，还是这老师傅，这个会保养，人家的车开起来动力也足，这开起来也稳当，终究还是因为人家平时日常不光开，还记得保养，咱也是哈。

朋友们，车开的久了，咱记得给他用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保养一下啊。一年就加这一瓶就够了，几十块钱。但是对咱的爱车来说，就是一个焕发新生的状态。一箱油能够让你多跑个几十公里，而且加油的频次变少，开空调都会觉得动力满满，是不是？而且车也会更稳当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想要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些保养，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啊。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四两阳澄湖攻陷，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万公里了，用哪个万能通的型号比较合适，您就下单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就可以了，或者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这个都比较适合这公里数比较大的车友哈。如果咱的车也出现了怠速抖动、油耗飙升，或者是时不时的闹个脾气哈，有的朋友还说故障灯亮了啊，不一定是车老了，不一定是咱的公里数大了，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导致的，咱用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去试一试，一套三瓶，每一瓶呢都是一个就是功效哈，除积碳，有保养发动机的，养护发动机的，一套三瓶用下来之后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你会感觉首先啊最直观的车更有劲儿了，熟悉的推背感回来了，另外呢就是咱家的爱车哈，它加油频次变少了，可能以前一箱油只能跑个四五百公里，现在能跑到五六百，那可不也是省钱的方法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咱的万能通全系列产品您都可以看到。本小时最后一首歌来自微信平台的一位好朋友，说想听林俊杰的《剪云者》哈。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首歌，其实时间也不长哈，2017年的一首歌《剪云者》啊，三个字好美哈。看了一下填词，是易家扬老师写的词，还是一如既往是他的风格，写的非常的优美。云啊，这个字就是留不住的，感觉你伸手去抓呢，它就散了。那这首歌偏偏要剪一下。就是剪一片云来收藏，那就很美的感觉哈。表面上这首歌写的是那种离别的感觉，是失去的感觉，仔细听它又不悲伤，是很温暖的一种氛围哈。林俊杰用了特别轻民谣的底子，再加一点 R&B 的慵懒风，把一首歌唱得又暖又美，很像是傍晚的风吹到你的脸上，有点凉但是又有点暖意，是不是？那最后也给朋友们同步一个消息哈，因为刚才说这首歌讲的是收藏者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也是收藏者呀，我们收藏了很多回忆，都放在我们的家里，比如说厨房上就是留了很多的划痕，可能是小朋友哈，就是自己的涂鸦，或者是阳台上比如说放了很多的绿植，也可能是搬家过来的时候刚刚种上去的，或者是沙发上有一些凹下去的角落，也是咱经常在家里瘫坐沙发留下来的啊，这些都是我们家里收藏的记忆啊。如果有一天你也想给自己的收藏找一个更好的容器，也想让承载自己幸福的家变得更加的舒适温暖，我觉得正好可以趁这个家装节的活动，给咱的新家装修装修，或者是给咱的老房来个换新。首先价格更加的划算，有双补机制，而且中秋节嘛，参加我们的活动肯定是有奖可以拿的，是不是？可以给大家送上这个中秋家礼哈。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详情了。另外呢，咱这个活动最棒的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这是非常关键的。刚才说的补贴呀，或者是说到一些优惠礼品呐，这些都是小钱，但是这个百万质保金是真金白银给到大家这个保障措施的。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百万质保金的相关视频，也可以加上咱那个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联系他。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无论是新房装老房装，都希望大家这个房子能够装得更加的妥帖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同一时间7点钟就要见面了，拜拜。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没有大范围降雨，也没有明显的冷空气。河南多数城市以晴到多云为主，周三部分县市可能再飘些零星小雨，但难以形成明显的降雨过程。气温没有大起大落，未来五天多数城市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午后30度左右，人恒常见。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需要注意的是，下周上班时间有变。9月20号本周日要上班，车主们请注意，9月20号限号2和7，9月25号周五中秋节郑州不限行。国内新闻，近日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最新报告显示，我国资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资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体育消息，2026年女篮世界杯在德国柏林落幕，官方公布了最佳阵容，中国女篮核心刘旭凭借场均18.8分、10.8的篮板出色表现，成功入选第二阵容。娱乐消息，曹禺经典话剧《日出》登陆郑州，现已开启票务预约。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娇，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周华健还有叮当带来的歌曲叫做《突然想爱你》。那其实呢，无论对于感情还有日常的工作，我觉得可能大家有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什么情绪呢？焦虑的情绪。好像现在焦虑也成了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面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情绪当中的困境。那面对焦虑应该怎么办呢？其实行动才是化解焦虑的一个最好的良药。如果说你什么事儿都停留在那种想的阶段，那它永远就只是一个问题。而如果说你把这个想法变成了实际的行动，真正去做，它才最终会变成一个答案。所以啊，我们希望每个人呢都可以把宏大的目标拆成每天能做的一小步，把每天的反复的犹豫换成不妨去试一试。这样的话，很多路你走过之后，你才会发现，哎呦，走着走着就走亮了。所以呢，在每一天都希望我们能够少那么一点点内耗，多一点行动，把每天的日子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正能量的一段话也送给大家，就像刚刚这个突然想爱你一样，想对他进行表白，那么就大胆的说出来吧。那也欢迎朋友们在上午的11:07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今天啊，天气依然是非常不错的，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我省南部为晴天转多云的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中东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转多云。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转多云，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8到19度。今天啊，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9月15号。朋友们也知道啊，在本周日将会是中秋节的一个调休的工作日，所以呢，要做好准备，本周日呢是要来正常工作的。

0: 对于很多单休的朋友来讲，比如说我们啊，我们就要连着上两周的班了。所以呢，也向所有工作在一线的朋友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但同时呢，你看这个随着中秋节脚步的临近，我们现在对于节日的这种氛围感呢，也是期待有很多。所以呢，给朋友们送上一首动听的歌曲，送上一份特别的祝福，也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那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来为你的亲朋好友送上一句点歌的祝福，把你想听到的歌曲啊等等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同时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接下来时间呢，我将会来播放一首经典歌曲啊，请帮我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来在第一时间告诉我正确答案。来，今天咱们猜歌大幕正式开启，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送分题啊，比较简单，听听它经典的前奏部分。

好，就到这边，来朋友们听一听刚刚我们播的这段旋律，它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因为这首歌曲是两个歌手啊，你猜对一个歌手就算你对，好不好？歌名跟一位歌手，只要你答对就可以了。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对话框留言即可。来，咱们再听一遍。

这首歌曲在当年的乐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火，而且因为它是男女对唱的歌，所以呢也会在 KTV 里面大家去唱歌会经常选择这首歌曲来演唱。所以你知道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来，咱们再听一遍。朋友们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好嘞，就播这么多啊，三遍了，希望朋友们能够猜出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呀，你看这日子啊，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我们的确是需要一点点的惊喜跟仪式感。前两天我们办公室有个同事过生日，人家老公不光是送了一束鲜花，还特别实在的送了一份礼物。送什么礼物呢？你就送点媳妇儿爱吃的阳澄湖大闸蟹，人家老公就买了大闸蟹直接送过来。你看，我跟你说，当时我们都馋得不行，那没办法，那是人家的情谊，我们也不能抢着吃，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咱自己有办法，咱可以到我们的 UP 商城里面，咱们自己选购一下今年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来，我们今天在 UP 商城里面为您准备的就是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朋友们如果说想提前把这个蟹卡以优惠的价格囤回来，到月底开户直接提货，那您现在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那么下周就是中秋节，中秋走亲访友您就选择咱们这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刚刚我们说的表个白啊，这个都非常适合拿大闸蟹。你看这大闸蟹红红火火，象征你俩的生活跟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对不对？咱们今天这个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您听好了啊，咱们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阳澄湖的原生态养殖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而且这个优惠的价格咱们是给您保价的啊。

所以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今天咱们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赶紧把它带回家。另外我们的主持人呢今天也将会奔赴阳澄湖，今天晚上将会在阳澄湖为您带来视频直播，现场溯源给您把关，所以啊朋友们不光是能吃得着还能看得见啊，咱们实实在在的到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里面给您去视频直播去啊。给您来介绍一下今天咱们的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大闸蟹的这个蟹卡，一张里面咱们到手是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到手价格单张只要358。你想一想啊，原价一只卖到90多，四只下来就得400多块，但是咱们今天是八只到手啊，只要358，都是去成净重的。而且如果说咱家里人比较多，想囤货吃过瘾的，包括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的，建议您直接入手三张。为啥呢？因为第三张咱们零元送，所以呢只付两张价格带走三张，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合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还是特大规格的，吃起来很过瘾。产量有限，存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这批卖完就真的没有货了，咱绝对不是话术，实打实的咱们卖完就没货了。为啥让大家提前囤这个蟹卡？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蟹卡现在囤便宜，第二就是您先占住这个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个数量，好吃不贵，而且蟹卡是保价到年底的这个价格，3年有效。咱们今天特大规格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八只到手，单张358，买三张等于是第三张免费送给您，所以咱们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获得咱们今天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的链接。到时候中秋节回家的时候，如果刚好碰上您给您的另一半表白，您就把这大闸蟹蒸熟之后来端给他，让他尝一尝您红红火火的这颗心，好不好？这样的一份心意啊，同时呢咱们的这个美味也是红红火火给您带回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今天这个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就可以带回家喽。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0: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苏溪的约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8: 夏丽呢？
7: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8: 夏丽
7: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8: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7: 皇上，
2: 您误会了，
7: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8: 那是何物？
7: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8: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7: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9: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0: 启动幸福的开关，让快乐持续放送。音乐要互动，就听魅力快乐颂。
11: 11:22，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的第一首猜歌的歌曲啊，请朋友来听听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12: 一起来猜歌，
11: 这首歌曲很简单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让我们听听看。哎，这电脑怎么老是不听话呢？等一下啊，来，我们再来一遍，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首歌曲《不得不爱》是潘玮柏在2005年的专辑《高手》当中的一首歌，而跟他对唱的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名字叫做弦子啊，大家记住，她是弦子。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三弦儿啊，弹着那个弦，不要叫它弦子啊，它是弦子。那这是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曲，因为它的这种中板的节奏，再加上在歌曲当中两个人的这种翻唱过程，中文版的这个歌曲带给这首歌曲一种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尤其是在整个歌曲当中的这种不得不爱的这种感觉，让你觉得好像确实有点无奈，但同时又很撑。

0: 好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潘玮柏还有弦子的《不得不爱你》。答对这首歌了吗？我们要恭喜所有答对的朋友。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第二首歌曲的猜歌时间，请朋友们来听题，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这首歌曲前奏还是比较长的，大概有30秒钟。给您一点提示，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的歌，他很会创作。同时呢，这首歌曲的歌名啊，一共有4个字儿。来，朋友们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您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才播的这个30秒的这个前奏啊，请问一下，这是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您可以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再给您做一下小提示啊，除了是一位男歌手。这位歌手的特点啊，就是他每次出来，大家可能第一眼看到就是他的那双眼睛啊。他自己呢，也会拿自己的那个小眼睛来，哎，开开涮什么的，非常大度的一个歌手，因为他眼睛不老大啊。来，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个眼睛不太大，但是很会创作的歌手，他是谁呢？这首歌又是他的哪首歌呢？

不能再提示了啊，再提示就等于是要告诉您正确答案了。所以来，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啊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前面的第一首歌曲猜的是潘玮柏的歌曲啊，不得不爱，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我在那个网络当中看到有跟潘玮柏这么有关的一个事情。就大家知道潘玮柏呢，他歌唱的不错啊，也人呢也是非常帅气的啊，但是最近潘玮柏老火出圈的不是他的歌，也不是他的英俊的面孔，而是他特别爱吃。就这个大馋小子吧，他现在吃东西啊，他是真的吃的特别津津有味。我有时候看潘玮柏，我都觉得他可以搞一个吃播。哎呦，他吃的特别香，他尤其喜欢吃这个面食类的产品，碳水什么的。前两天有个歌迷呢，就打卡了一家潘玮柏吃过的这个面馆，但是呢，他留下了不太好的评论。那这个网友就说了，说潘玮柏，你也是没吃过什么好吃的东西吧？你看你推荐的这个面一点都不好吃啊！结果没想到引来潘玮柏本尊在他这个评论下面留言，就说你去的不是我去的那一家，你吃的不正宗。就是你可以质疑我，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这个对吃的这种严苛的要求。所以你看，咱吃东西就得吃点正宗的。潘玮柏也推荐了要吃正宗的这个面馆，那同样的，咱吃大闸蟹，咱也得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才叫吃得过瘾。因为阳澄湖这个特殊的水域啊，水域的水首先特别好，都是这个饮用级的水，同时呢，这边的微生物也非常多，哎，像小鱼、小鸭、小虾什么的，给大闸蟹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这个饲料，所以呢，他们这边的这个大闸蟹出来之后，那吃起来就是清甜可口的，同时鲜香回味无穷的这样的一种口感。所以呢，咱们马上快到中秋节了。中秋走亲访友，咱就送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朋友们，咱们今天在 UP 商城为您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正在热卖当中。咱们今天公四两母三两非常火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朋友们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波优惠，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这款大闸蟹的链接。今年可以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大的螃蟹很多，特别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特大规格，无论是您要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合适的。而且这个规格的蟹卡呢，咱们拿到手之后呢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你想平常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卖到90多，今天咱们给您的特大规格大闸蟹啊，你想它一只90多，四只就得400块，咱今天是8只到手，不用那么多钱，8只到手只要358，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我们建议您一次性囤3张，为啥呢？因为第3张咱们直接0元送，也就是说您付2单的价格可以带走3单蟹卡啊，3张蟹卡就可以带回家了。3张蟹卡只要716，和1张才和238.6块，带走的是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所以啊，朋友们想把这个好吃的特大规格的阳澄湖大闸蟹带回家，提前用这个优惠的价格囤到这个蟹卡，您赶紧着啊关注一下咱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控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这个规格的螃蟹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而且呢，咱们的这个蟹卡呢，优惠的这个价格机制给您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同时呢，提蟹的时候还送您吃蟹大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已经备好了。而且呢，咱们提螃蟹的时候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生鲜运送的时候出现一些问题啊，一旦出现问题，6大售后给您做到，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正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买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放100个心。来吧，朋友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赶紧把大闸蟹带回家吧。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美好的旋律从这里开始，
6: 1, 2, 3, 4,
5: 唤醒你的每个细胞，遇见更好的自己，魅力快乐颂，精彩音乐即刻送。

0: 这首歌曲叫做《主动快乐》。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歌曲跟我今天说的那个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起来，那个感觉还是挺像的啊。刚刚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我们的小一也说，哎，听到刚刚子恒说那个对抗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行动起来，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道理，就是不要天天停留在想的阶段，让一切呢都变成实际的行动，这条路它才能走得通，才能变得更亮，非常好。所以主动快乐也是希望大家呢，真的不要天天过分的去回，就是过度的去回想那些让你不快乐的事情，想点开心的，是吧？开心一天也是过，不开心一天也是过。所以呢，咱为啥不选择好的这种方式呢？这首歌曲《主动快乐》就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希望你听完之后真的就像节目一样魅力快乐送，好吧？欢迎您在此刻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才的第二首歌曲啊，很多朋友都说我的提示非常好，就说本来呢好像还没有猜出来那个歌手是谁，结果嘞一听我提示这个眼睛的问题啊，就是那咋了，我们小眼睛都这样，我也是小眼睛，好吧？一听说哎，那就猜出来那是谁演唱了什么歌了。好嘞，来咱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请听听看这位小眼睛歌手他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看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我不得不把他请出来了，他就是李荣浩，好吧？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拥有一双迷人的小眼睛。硬蹭啊，硬蹭人家李荣浩的流量。这首歌曲大家熟悉吗？年少有为。

当年啊，在2018年李荣浩推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很多人只看歌名，以为这首歌也是一首充满着励志色彩的歌曲，年少有为嘛，对吧？但实际上呢，听过这首歌曲才会发现，这首歌曲当中隐藏的全部都是对过往岁月流逝的那份不舍，以及对于自己感情的那份最深的痛。所以这份年少有为在歌曲的演绎当中显得有点另类。

0: 了，这首歌曲咱们就听到这儿啊，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感情呢还是比较深沉的，或者说有一点点刚刚我说的痛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咱们既然是快乐起来，这种 emo 的歌咱们就少听一些，好吧？第二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咱们来猜猜第三首歌曲，请朋友们准备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咱们就换个快乐的歌来听啊，节奏很欢快，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开始。

好，就这么多啊！来，朋友们猜猜看，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这是什么歌呢？

提示一下啊，这位歌手呢，他的声线很特别，而且他在出道时候呢，是以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形象出现的，结果现在变成了话痨。这个娱乐圈还是挺锻炼人的哈。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来，我们再听最后一遍。

好嘞，这播了三遍了啊，这不能再播了，再播的话就大家一下就猜出来，难度就没有了，这不能体现你中华小曲库的这样的一个优越感了，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就是刚刚我也说了啊，这位男歌手呢，他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哎呦，那真的是不说话。就主持人问他的，其实我们当主持人采访嘉宾的时候特别害怕这种嘉宾，就是你问了半天，哎呀，特别热情洋溢的，哎呀你好啊，就是你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哎，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里面有什么样的主打歌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冷冷的回你一句，嗯，我觉得挺好的。就这个时候我跟你讲，真的，你作为主持人，你就是你头上都是在滴汗的，就心里特别紧张，就不想让这个话掉到地上，就是让这个节目听起来就是感觉没有那么的丰富，所以主持人就会拼命的找补啊，主持人会拼命的说话。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个主持人在跟嘉宾聊天的时候，主持人话特别多，可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嘉宾不怎么爱说话啊，这么一个情况。咱们刚刚这位嘉宾呢，他以前刚出道就是这样，哎呦，真的是惜字如金的。但现在那独当一面，他现在自己主持一档节目的都没问题。所以我刚刚就说这个娱乐圈还真的是挺锻炼人的。那有些朋友呢就是天生不爱说话，有些朋友呢是后天锻炼，还有一部分朋友呢是什么呢？哎，喝点酒他就特别好说话。哎，一喝酒天南地北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都知道。但是呢，就是咱喝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这个是一个底线啊。那么中秋节也快到了，咱们想喝点好酒的话呢，来给您推荐一下咱们爆款商城今天给您带来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四吉祥小瓶礼盒。那么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来下单。这款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个酒呢，它是来自于宜宾五粮液新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那属于是五粮液体系的酒，那么专门做健康酒的这个产品线。那么它52度优级健康养生酒，适合养生的朋友们，不仅延续了五粮传统酿造工艺，还里面添加了像竹荪啊、绿豆啊这些，哎，好喝又健康的这些物质，满足您健康饮酒的需求。关键是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你看这多精致啊，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面配4小瓶，那么好事成双红金配色的礼盒包装送亲友有面子，官方售价178元每盒，里面有4瓶，这次双节咱给您做到了专属的团购价，一盒4瓶只要89块钱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这89块钱给您省了将近一半啊！同时呢，买两盒再减10元，到手两个漂亮的礼盒，8瓶才168，这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生养康。

这个健康养生酒啊，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这样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咱很多的朋友都是五单十单的在买啊，跟着咱买就俩字儿，靠谱啊。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11:48，咱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猜猜歌啊。刚刚有朋友说刚刚那歌没听清楚，没问题。虽然我说刚刚播三遍快播出正确答案了，但是作为一个宠粉的主持人，我就是愿意给大家提供各种便利。来，我们再听一听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认真来听题。

0: 那个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就说，他说子恒，我觉得这首歌你应该这样提示一下，就是这位歌手啊通常出现就伴随着下雨。你说的很对啊，我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位歌手呢老是一说他，哎，怎么一说他就老下雨呢？迪哥日进斗金还说这两天天比较热啊，确实该下点雨了，感觉天气有点干燥。行嘞，我们给您提示的很明显了，几乎就是正确答案了，请朋友们猜一猜刚才播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刚才那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呀，这个提示我觉得非常的贴切现在的这种天气的状态啊，中午最高温度郑州都能达到30度左右，所以咱们还是要注意这两天多多的补充水分，好吧。咱们人体呢要补充水分，咱们的车子呢也得要考虑到它的车况如何。你看咱们的这个燃油汽车还有咱们的油电混动车主们就得要考虑考虑，你的车子是不是很长时间都没有给它清清积碳了，没有给它做一下发动机的养护了呢？那可不行啊，咱们保护好咱们身体健康的同时，咱的车子也得要考虑到车况是不是现在比较好。你看如果咱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出现了这种怠速抖动啊，油门越来越重啊，动力没有随叫随到这种情况，那你就得赶紧用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加油前的时候给它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呢它就可以一边流动顺着燃油啊，然后呢给您清积碳提动力降油耗，同时还能深层养护发动机。朋友们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直接把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带回家。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看这轻快的旋律加上这种没有负担的歌词，就真的很容易跟他一起来哼唱。这是自然卷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感觉就是像一颗柠檬的那种香气扑面而来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家里也是很没有压力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咱们在布置家里的时候，包括在进行初步装修的时候，就得考虑到咱家用什么样的装修风格，用什么样的颜色，包括什么样的软装，这样的话咱们生活起来幸福感才会加倍。来吧，朋友们，参加一下咱们金九银十的家装季活动，金秋家装节活动，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的这个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翻修，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同时呢，咱们还有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报名。同时呢，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添加记者的微信为您的家装售后保驾护航。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刚才我们有朋友说今天猜的歌都太简单了啊，我今天本来准备了一首比较难的歌，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播出来。这样啊，我先给大家播一遍这个歌曲的前奏，你先猜一猜，明天我们再来猜这首歌，看您能不能猜对。来，这是今天咱们的附加题啊，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什么歌。

好，就到这儿，请朋友们猜一猜刚才这道附加题，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公布答案啊。明天的十一点钟，我第一首歌就猜这个，看你能不能猜对。这首歌曲很有难度，好吧？来，朋友们可以猜一猜啊。继续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那今天结束曲目就是刚刚我们第三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是萧敬腾的《海域恋》。咱们明天见。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

0: 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方面，2026年8月，郑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8%，环比上涨0.5%。郑州考区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圆满收官。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设置8项核心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万家注册企业用户，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体系落地，算力一体化格局基本成型。体育消息，2026中国沿黄河9省自行车巡回赛第二站，河南选手再夺冠。娱乐资讯，河南省文化走进民宿主题活动近日在南阳南诏五堵山启动，非遗、书画、中医药文化落地民宿场景，丰富河南乡村文旅消费业态。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12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今天是周二了，是9月15号。提醒各位，今天咱们郑州的献血尾号是2和7。那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的啊，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会回升到31度。你像这会儿呢，咱们郑州市都是大晴天啊，但是要提醒各位，虽然今天的最高温度31度，但是最低温度只有17度，所以温差还是比较大的，特别容易感冒。另外午间出行的话呢，记得要防晒，不要看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以为这个太阳的紫外线就没有那么厉害了，其实大错特错，今天紫外线的指数依然很强，所以不管是防晒霜也好啊，或者是太阳伞也好啊，要2选1，不要觉得啊秋阳不伤人，那可是一个大错觉。那明天后天呢，基本上也是以今天的天气为基准，20到28度，气温会稍微的缓一缓，但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行的日子。第一首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

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那么让你觉得生活特别充满激情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可能每个人答案都不一样，但是生活嘛，总要有点盼头，对不对？比如马上就是国庆节，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你是不是也有一些小小的希望呢？比如啊，和好朋友啊家人啊一起出去玩，又或者说回到家乡去团聚。那不管怎么样啊都希望我们的状态能够好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进入到秋天了，我们的皮肤也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了。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哎，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买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这个不管是自用还是中秋佳节当礼物送给您的贵人或者是闺蜜或者是妈妈都是非常合适的。赫莲娜不用多说了嘛，它最主打就是它的玻色因，黑绷带的玻色因含量高达30%以上。现在出了新的产品了，新的这个升级版了之后呢，玻色因高达50%就更厉害了。那白绷带呢是日间防护，黑绷带晚上来用，1+1效果大于2。如果在专柜买的话，一瓶黑绷带就要3000多，将近400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爆款商城，50毫升的黑白绷带加一起只要999，但是这么样的优惠呢只有100套啊，卖完就没有了。而且呢我们给您准备的是礼袋，所以送人也是很合适的。听好了，是黑绷带和白绷带的正装50毫升加到一起这么一个套装，原价就要将近8000块钱了，但是现在只有999。

9块钱就可以拿走，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错过可真的就不再来了啊。说到错过不再来的，除了有这个优惠之外呢，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对不对？比如有人就说了，到了秋天呢，我们就特别容易想起从前，那接下来的这一组歌呢，就送给正在回忆的你。这首歌来自很多人的 KTV 必点，刘若英，后来。

相信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呢，真的是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去 KTV 必点的一首歌吧，对不对？而且可以来一个全体大合唱，就像歌中唱那样，后来我们学会了去爱，也学会了告别，而时间这个神偷呢，它偷走的是岁月，逃不走的却是歌里的自己。金玟岐《岁月神偷》。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伦《心语》也是他早期的一首作品，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而且呢秋天的感觉越来越浓，所以生活上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了。首先就是防秋燥，对不对？因为一入秋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那种口干舌燥、皮肤发紧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比如说像梨呀、银耳啊、百合呀、山药啊。如果你爱吃火锅的话，一定要管住嘴啊，尽量的少吃，当然不吃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嘛，我们又不是苦行僧，也大可不必，少吃稍微控制一下就行了。还有一点就是防秋乏，春困秋乏，其实秋天感觉想睡觉是太正常不过了，所以午饭后呢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休息的时间，哎，20到30分钟就够了，既可以回血，也不会影响晚上的睡眠。当然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秋天还要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新房装修，我觉得这个季节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温度啊湿度啊都还是比较可以的，要比冬天好太多了。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现在我们的秋季家装节正在进行当中，而且金九银十嘛，此刻您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呢，我们还会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回复家装节之后呢，你就可以看一下啊，这次我们给您升级了价格上的补贴，优惠更多，而且呢套餐也更多，同时你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可以请他来帮您来沟通。还有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百万质保金如何来保护权益啊，您回复家装节有一个小视频专门给您讲解，回复家装节装修就找我们，许嵩黄龄惊鸿一瞥。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中午的12点37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再次提醒各位啊，这周呢我们的周日是要正常上班的，因为要调休啊。下周的周五、周六还有27号下下周一就是中秋假期了，所以说这周周日记得要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的闹钟定好，以免迟到。而且周日的时候还要限行，限号是2和7，和今天一样，没关系，到这个周六和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再次提醒大家的。李健，矜持。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12点50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好，我是张冉。哎，这个今天天还是不错，明天后天也都是晴天为主，但是要提醒各位，这个周末呢咱们郑州可能会有阵雨，所以如果你要洗车呀、晒被子呀，或者是有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那可要提前的来计划一下，尽可能安排在周五之前，尤其是洗车，随时关注天气变化。逃跑计划再见。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0: 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10月1号起施行，预警信号15分钟内限时推送直达村户。郑州热力集团推出交纳热费抽奖活动，以热费抵扣券为奖品。2026年9月30号24点前完成交费的热用户可获得抽奖资格，最高奖3000元。国内新闻，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做好出行计划呢？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所以请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近日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体育消息，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临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逐渐完整，郑钦文、辛纳、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娱乐资讯，金曲歌手萧煌奇发布全新单曲《交换回忆》，歌曲讲述了伴侣之间相互陪伴扶持的故事，同时备战下月台北小巨蛋演唱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娇，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扰，哪还怕到了衰老。
1: 来自火星电台的别致，马上就是中秋节了，其实下周就是中秋了啊，所以走亲访友的时候呢，少不了中秋的应季的好礼，那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和谢涵就要赶到阳澄湖了，下午的时候咱们可以预约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啊，可以看到一下小唐在阳澄湖边为您新鲜捞上大闸蟹，然后现场开蒸，然后看这个蟹到底怎么样，对吧？那么在看直播之前呢，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的福利。今天我们继续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卖得很火的公四两母三两的大规格大闸蟹蟹卡，马上就要收官了。为什么呢？因为卖得太好了，也没有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我们是试过这个四两的公蟹，哇，太好吃了。我个人啊，当然仅代表个人观点，我觉得这个公蟹的口感一点不次于母蟹，可能是因为母蟹现在还不到时候，有点嫩，但是公蟹哇，真的肉质很紧，而且呢它那个黄啊太香了。想象一下，公蟹四两，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好几大百？但是现在这张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而且是去绳去水的净重。那如果您和我一样喜欢吃螃蟹，又或者说家里人多呀，又或者说你要走亲访友送朋友的话呢，建议各位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入手三张不要入手两张呢？因为买三张的话就属于是买二赠一，第三张就是免费了。那么三张下来的话呢，只要719块钱，合下来才238.6块。而且这个蟹卡您放心啊，三年有效，今年买了就算没有吃完，明年可以继续用。而且呢，随蟹送的还有这个吃蟹大礼包，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重点是给各位说，赶紧恢复秒杀，因为这个超大规格的螃蟹蟹卡马上就卖空了啊。还有就是您今天晚上17点半可以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看我们的主持人小唐从阳澄湖带来的溯源。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微信上好几位小伙伴在问啊，说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什么时候能够发货呢？我们现在给您预定的是蟹卡，这个螃蟹要开湖之后应该是9月底就可以开湖了啊，然后咱们就可以直接预定了。这张蟹卡是3年有效期的。那么如果您想看今天的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下午5点半，哎，小唐会给您从阳澄湖边带来现场的视频直播，看今年螃蟹长得怎么样啊。当然如果你想购买我们大规格的这个螃蟹的蟹卡的话呢，现在所剩不多了，也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现在正值9月啊，除了吃螃蟹之外呢，也有很多应季的水果非常值得我们去品尝一下，比如

石榴、枣、苹果、梨，对不对？我们都说吃果蔬就要吃当季的，甭管贵不贵，当季的就是最好的，新鲜又划算哈。还有就是啊，石榴如果您吃的话，我知道很多朋友不喜欢吃那个籽儿，觉得特别涩，对不对？千万别涂，要知道虽然它有点涩，但是你多嚼两口的话，对我们的肠胃是非常有好处的。陈奕迅，阴天快乐。

这是来自叶培和老狼的《青春无悔》，两位非常棒的校园歌手，也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再过半个月我们就要迎来了十一假期的，今年十一假期还是七天。刚才还有小伙伴在问说，咱们的这个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是从假期第一天开始，准确来说是从10月1号的零点到10月7号的24点，以您的车驶离高速为准，所以啊，到时候可以好好的安排计划一下。十一假期比较长，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打算自驾游，对吧？除了要关注车的状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您目的地的景区啊、酒店的情况，及时提前预定，错峰出游可能我们的旅游体验感会更好。那说到车也是这样的，如果开着开着半路上车不给力的坏了，那真的是很扫兴，尤其是自驾游。所以出门之前除了做检查之外，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如果您的车是5-6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3瓶199。如果是10年左右的车，就选择黄金套组，它清理陈年积碳的效果会更好，这样我们的车重新焕发动力的这个效果也会更明显。这个是一套239块钱，3瓶用下来，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车它真的不一样了。回复888。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静。

来自张学友在你身边。秋天呢越来越干燥了，所以呢我们人体的代谢呢也会逐渐的变得好像没有那么的快了，一旦不能保持平稳和稳定呢，其实就特别容易上火。今天还看到一种说法，说秋天如果你经常感觉到烦躁焦虑或者是思虑过度的时候呢，不如多唱歌，因为可以通过歌曲的咏唱的来舒缓心中的压力，然后接触情绪当中的那种忧郁啊，也可以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天哪，没有想到唱歌还有这种疗效呢。那即便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够唱歌，你也可以听歌，对不对？听到好听歌曲，然后跟着小哼一下也是不错的啊。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再给您说一下，这个是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家装节，而且金秋十月嘛，我们有个说法叫金九银十，所以我们的福利优惠也会新增很多。您回复家装节之后，首先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记者给您这个敲定的一些套餐，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另外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提到的百万质保金到底是怎么运转的，你也可以了解到。还有就是你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如果在这儿装修遇到任何纠纷的话呢，记者团队亲自帮您来解决。总之在这儿装修不光省钱，最重要是安心放心。好了，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2: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啊，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没错，就像刚才我们的广告当中张直说的，您现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而且是超大规格，公四两母三两，8只一张蟹卡。好，现在单张买是358，但是如果你买三张的话呢，我们就买二赠一，第三张免费，只要716块钱。这个价格您随便比价绝对没有，而且呢这个大闸蟹的品质非常好。今天下午的5:30，您不要忘记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小唐从阳澄湖发来的现场的直播啊，到时候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看，那此刻呢你就可以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来下单了。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1:50了，我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啊。我记得上周啊，这个赵雷刚刚开了自己的演唱会对吧，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会想到一首歌，没错，那就是成都。哎，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了，相信成都也会是很多朋友的旅行目的地吧。那边不光有悠久的历史，还有非常有意思的人物。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本周郑州气温相当舒适，但夜间降温较快，昼夜温差普遍超过十度。今天郑州最高气温可达32度，最低气温仅有19度，昼夜温差达13度。周末郑州或将迎来一波弱降水，以阵雨为主。虽然最高气温稍降，但最低温度略高1到2度。胖东来招聘新模式公布了，新员工将实行4年合同制。国内新闻，2026中国算力大会的消息，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近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体育消息，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两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了3金3银和1铜。文化娱乐方面，凤凰传奇2026吉祥如意巡回演唱会重庆站门票9月15号今天中午的12点开启预售，演出定档10月16号到18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5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进行聊天互动哈，您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我就可以看到了。那既然钟声落幕了，我们就把目光从悠悠的旧时光可以拉回到鲜活的青春日常当中。爱情不只是有暮色的怅惘，也有一周的七天色彩斑斓的心动和心绪哈。就像以前我们说一周七天，每一天你都会用哪种颜色来形容，那今天是周二，你会用哪一个颜色来代表今天这个日子呢？我们来听张瑶的七天，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今天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在说我想用蓝色来形容今天，今天的心情还是比较好的。哇，那太棒了，是不是？好像我的眼睛已经出现了一个在微笑的你哈。大家随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哈，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都是可以的哈。 刚刚说到这个开心哈，就是情绪，然后也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每天好像也没有干什么体力劳动哈，也不怎么费脑子，但是总觉得很累，这是为什么呢？然后我最近就看到一个被大家所忽视的概念，叫做情绪劳动。如果说你的情绪表达和内心的感受是一致的，是由衷而发的，那你就不会觉得很辛苦。但如果你的内心很糟糕，但是却要强颜欢笑，压抑控制， 你就会感到很累，这种累哈就是情绪劳动，还会伴随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焦虑、沮丧、食欲减退啊、头昏头痛啊、睡眠差等等的一些症状哈。那对于长期的负面情绪，大家一定不要一味的控制，而应该去主动调节。比如说你可以用自我暗示法，就是烦恼的时候暗示自己说一切都会过去的，知足常乐。然后你也可以用智怒忍等词来 自我提醒，让头脑冷静下来，甚至你可以提醒自己，哎，这是不是来给我的一个信号或者是什么的哈。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疏泄释放法，就是别把不顺心都窝在心里，你可以找信任的人去倾诉，获得的不只是安慰，还有一些有理有据的一些认同啊什么的。 另外有一个就是理性情绪法，就是负面情绪常常是源于绝对化的一些非理性的观念哈，比如说我不能让任何人失望，每件事情我都必须要完美，然后你可以试着用尽量、争取、可能、也许等等的灵活的词汇去替代，情绪呢就会逐渐的减轻哈。我们都可以试试看，当然你也可以来找我做教练对话什么的也是可以的。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链接小池，加入我们的成长社群。这首歌就是来自刘若英所带来的《当爱在靠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黄彦斌说音乐让我说爱你，而我们一个一个的订单真的说明了大家在这个金秋时节特别的爱大闸蟹哈。就比如说啊，我刚刚还没有说到大闸蟹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好几个秒杀。真的，大家知道我们最近的重点哈，就是给大家推荐在这个中秋时节，为那些这个送礼发愁的朋友哈，然后觉得普通礼品没有心意的朋友啊，想买大闸蟹又怕这个买到坑的朋友，我们给大家这个送出我们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已经奔赴阳澄湖现场溯源把关了哈，在今天下午的5:30，大家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就可以看到那个站在阳澄湖上给大家介绍大闸蟹的小唐了。今年的蟹况真的很喜人哈，母蟹呢是那种这个高满流油，然后公蟹呢是高糯饱满。咱们的主推今天哈依然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大规格，4对8只装的公蟹撑开比那个矿泉水瓶子还要大，是金红色1288型的卡面，那个大红色哈，走亲访友拜访客户啊，企业团购拿出去之后呢，既有体面又有心意哈。我们是自有的蟹田专属的宠粉价，单张是358，入手3张啊，第3张直接就是0元，等于说是3张只要716，可以说是你下一单716，但其实你拿到的是3张蟹卡，平均1张是238.6元，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哈。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提货可以附赠这个蟹醋啊、紫苏、姜茶全套的吃蟹礼包，而且有6大售后兜底，像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啊，通通都是包赔的哈，大家可以放心。现在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存量是有限的哈，这批卖完之后就下架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发现大家都好像是从那种睡梦中醒来一样，在我们后台的订单都是2单、3单、4单啊，这样子来下单的。大家可不要觉得说2单、4单就是单纯我们听到的这个2单、4单，你就比如说吧，716，今天大家下1单，716其实3张卡，你下2单就是6张卡了哈。大家最近都是一些团购在走哈，毕竟是越临近中秋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紧迫感是吧？而且距离阳澄湖开湖也是越来越近了，欢迎大家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飞儿乐团带来的把爱放开。有一些人爱自己的方式呢，就是说比如说多吃点好吃的，对吧？当然那样的话，不自觉的你那个体重自然就没有办法管理了。有一些朋友说呢，马上秋天了，天气越来越冷了，衣服越来越厚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放松体重管理了，真的是这样吗？科学减重哈，从来不只是为了穿衣显瘦，更是给心脏、血管、关节还有代谢系统减负。有一个研究显示哈，体重呢每减掉1公斤，我们的膝关节的压力就可以减少大概是4公斤，血糖、血脂等等的指标也会随之改善。而秋天呢，恰恰是重启体重管理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在入秋之后，天气转凉了，胃口也没有那么贪凉了，基础代谢率呢也会略有提升哈，作息呢也就更容易规律了，所以在秋天反而是一个体重管理的一个最佳时机哈。那为什么在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大闸蟹啊？高蛋白低脂肪是吧？非常好的一个时令佳品哈。想要品尝的朋友们就随时发送秒杀过来就可以了。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说，我发那个大闸蟹得到的是蟹卡呀，还是说是那个蟹？现在我们发的是蟹卡哈，现在发的是蟹卡。

0: 消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4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来和大家分享的是《不止追星》这本书哈。刚好我是在周六的时候听到了那个《Top 花》采访沈亦斐最新的一期长谈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身边追星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追星的方式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说到追星的时候，就是会脑子里面蹦出来的词大概就是疯狂啊、不理智啊、被洗脑啊。但是复旦大学的沈亦斐老师花了整整7年时间钻进饭圈做研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不止追星，数字

时代爱的革命。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说追星这件事情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要深得多哈。沈一菲老师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其实是被她女儿带进超话的，她花了这个200块钱参加了一场打榜的投票，亲眼看着偶像登上了榜单，她说那种喜悦感特别的强烈，虽然自己只是出了200块钱，但是整个粉丝群是凑了十几万，她就好像是拥有了价值十几万的快乐，这个体验特别有意思，也让她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亲历者。然后她提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叫供养之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的粉丝跟偶像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单向的仰望和崇拜了，粉丝用时间、金钱、创作去参与偶像的成长，而偶像呢用作品和情绪能量回应粉丝的投入，两边是一个共同成长的关系。沈一菲说的特别直白哈，就是现在年轻人很少用崇拜这个词，他们更多的会说是我在他身上看到跟我一样的东西，或者是他有我没有的东西，还多了两种以前没有的一种情感，叫做呵护托举，就是我要帮他变得更好，另一种叫痛苦共感，也就是他越惨我就越想对他好。不过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他没有一味的替追星说好话哈，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察，就是在数字时代把爱给量化了，就是超话几级啊、然后氪金多少，写过多少小作文都成了爱的证明。爱本来是最私人的一个感受，但是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可以计算可以展示的数据。更麻烦的是当这种量化走向极端，爱就会滑向情感专制，你不跟我一起骂对象啊，你就是不够爱，你不花钱打头你就是白嫖啊。说白了这本书表面上是讲追星，那其实在讲的是我们这代人应该怎么去爱，在一个搞什么都讲效率讲数据的时代，我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安放。如果说对追星这件事情有困惑，或者说好奇年轻人的情感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变化啊，就是这本书真的值得一翻哈，因为社会学研究啊。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在稍后节目结束啊，我们这个文字内容也会发送到群里面，大家还可以进行阅读哈。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也给大家来插个题外话，就是周末我在家里面去看这个长谈，然后跟我们家宝宝一起看，他现在是4岁7个月哈，他说这是什么，然后我就给他介绍，我说你看这是复旦的副教授沈一菲，另外托布花是一个创业很成功的女性，然后两个人都很厉害，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长大要比他们很厉害，只要长大比他们都厉害。当然小孩子是这种话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就突然间发现，其实我们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不断地用这样的一种引导式的方法去激发孩子的内驱力。其实你完全不用说你要去怎么样，你给他讲那些别人的成功的美好的故事，其实在每一个人心里天生他就想让被别人说好，被别人夸，对吧？反而可以激发出一些他们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动力。我觉得可能再过很多年之后，他也不记得说，哎，我们当时讨论的具体的事件是什么，但是他心里可能有一个向好的那股精神气儿会在里面哈。当然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关于育儿的话题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及时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你发送读书两个字过来。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14:42，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哇，刚刚这个看到老朋友哈，来自新东方文旅的程坤老师啊，之前也参加过我们的那个成长 talk， 我们的第一期嘉宾哈，此时此刻正在车上听我们的节目，你好呀。啊，还是要来和大家来介绍哈，在这个金秋啊，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很多家庭想吃这个大规格的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但是我们在市面上看到4两的这个大闸蟹的单价都很高哈，你买上几只就要花个几百块钱，而且还容易碰到这个虚标重量啊、缺斤少两的一些坑。想要囤货又怕螃蟹放久不新鲜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的这款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就可以来解决这些烦恼了。原生态养殖，今年是个丰收年哈，公蟹4两，母蟹3两，一对这个一共是4对8只，膏黄饱满，家庭聚餐、亲友小聚，吃着都十分的过瘾。那市场上单只这个大蟹得90多，咱们听友专属的福利，单张蟹卡是358，单张蟹卡就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这个4对8只的哈，只需要358。而且如果说你一下子买3张蟹卡的话，第3张是0元，也就是716可以到手3张，折算下来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哈，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实实在在的不玩虚的。那蟹卡呢是3年有效期，保价到年底，想吃的时候呢再提货，提货就送你全套的吃蟹蟹礼包。我们连续7年为大家来选蟹了，6大售后兜底，出现死蟹残蟹一律都是包赔的哈。目前这个大蟹库存有限，卖完就直接下架了，所以欢迎朋友们此时此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今天下午5:50，我们的小唐就会在阳澄湖啊给大家这个溯源直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人生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我有个朋友最近买了一个二手房哈，一个老房子。今天中午呢，他拿了一个自己手绘的户型图，然后跟。

我讲说这儿准备装什么，这儿准备装什么。哇，我当时都佩服得不得了哈、啊！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喜欢装修的人。他给我全部介绍完他的这个思路之后，他说：“我发现我买这个房子，难道是为了再装一次吗？”你看，有的人就很喜欢这些哈，而我就特别的嫌麻烦。如果你们家有房子需要装修，金九银十这个装修的黄金时节，在各类的家装活动扎堆、家电特价、正气补贴、月饼礼品福利多多的这个时节当中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家装节，因为相信大家所关心的，除了这些优惠之外，还是实实在在的怎么样能够更踏实、更靠谱的把我们的房子装好哈。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金秋家装节，帮大家来避开家装的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200，100%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效。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

0: 我的爱，拥抱在爱情。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4: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4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出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

0: 尺度统一，监督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9月14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记者、作家及策展人、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馆长卡洛沙特里安担任。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方大同带来的这首好不容易15:06，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我有一天就是在家里面跟家里人聊天哈，就说哎呀，就是为什么说这两年可能是养孩子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很累，然后累呢就容易胖。这个胖就是说你闲下来的时候就很想去犒劳一下自己是吧，就是给自己一些奖赏什么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哈，是我前一段时间看到说，伴侣关系越稳定啊，你就越容易胖哈。说你在恋爱期间呢，平均长肉是4.5斤，而且这个胖哈会在伴侣之间传染，比如说伴侣之间的身材也会传染。例如说，瘦人和胖人在一起，最终也可能会变胖。哎，那为什么不会变瘦呢？这是一个这个研究哈，是有一项追踪了32年的研究显示，肥胖会在夫妻之间传染。如果说一方肥胖，就会影响到另一方，而且丈夫影响妻子和妻子影响丈夫的这个风险啊，分别是44%和37%。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呢，可能是相似的生活习惯，潜移默化的就会影响了对方的这个体重。哎，不知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感受，或者是说，哎，觉得还挺准的，有一些共鸣感哈。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直接留言，我们就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啊，我刚刚看到有朋友发图书两个字哈，发读书两个字啊，我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周杰伦还有梁心颐带来的这首《珊瑚海》哈，这个旋律非常的忧伤和婉转，周杰伦低沉的嗓音搭配上梁心颐清澈的女声，一唱一和，唱出了分手的时候说不出口的那种遗憾哈。我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让你想到心目当中曾经的某个人啊，或者是什么的。好，不想那么多了哈，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就比如说如果你开的是油车啊之类的，就是只要你发动车辆，它就会产生这个积碳，很多老车车主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现实的难题，就是我们的车子开了十几二十万公里，然后平时呢正常的保养，但是积碳呢是躲不开的。不少车主发现车子怠速等红灯的时候车身会抖，加油门呢反应慢，油耗越来越高，开着肉动力上不去，你到修理厂呢一检测故障灯亮起，维修报价动辄大几千哈，拆洗呢不仅费钱还耽误日常的用车。大部分车主呢既不想花大价钱去大修，又想把车子动力恢复回来，这是很多家用老车主实实在在的需求。那不妨呢就来试试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十几万车友的这个实测哈，咱们有两套方案可以选，想要性价比的就可以来选择我们这个199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可以分三步养护，轻积碳提动力，清洗三元哈，年检更省心哈。如果说积碳特别严重的老车，就可以直接用我们239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完整的周期，强力清积碳，还可以修复发动机的磨损，做到养护防护一步到位，不用拆发动机，加油的时候直接添加就可以了，省时省力哈。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303次列车
2: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4: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1: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王一达带来的这首《那女孩对我说》哈，而此时此刻我想对你说的是金九银十的装修旺季，如果家里面有这个房子需要装修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啊，金秋官方品质家装节现在已经正式开启了。其实我们知道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心情是特别矛盾的哈，看着金秋装好房啊，然后早日入住，心里呢却满是顾虑，不管是第一次装修的新手还是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都怕踩坑，害怕装修公司低价钓鱼，施工过程疯狂的增项加价，骑虎难下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纠结的哈。这次呢，我们就来给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合作口碑家装企业华福装饰，还有媒体专属的质量记者监督团全程盯守施工，然后报名呢就可以来享受我们的三大硬核保障：90天固定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然后预存100万质保金，出现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全部写在这个合同当中，远离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企业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企业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温岚带来的忍不住原谅哈。但是如果说啊，你一直在愁啊，在这个中秋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去给亲朋好友准备伴手礼呀、啊、或者是说员工的福利怎么挑啊，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这么好的这个大闸蟹的话，那就是不原谅。小朋友们经常说不原谅。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哈。今天下午的5:30，哎，还有2个小时哈。我们的小唐就会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给大家直播他在阳澄湖实地溯源把关的这个场景了哈。今年的蟹况真的很喜人哈，母蟹是高满流油，然后这个公蟹呢是高糯饱满，那咱们的主推的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个大规格4对8只装，公蟹个头比矿泉水瓶还要大，不管你是走亲访友拜访客户还是企业团购，体面又有新意啊，听友专属的宠粉价，单张358，购买3张的话，第3张直接是0元哈、啊，3张只需要716，全部去绳的净重，足斤足两的蟹卡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然后呢，提货哈、啊、就附赠蟹醋、紫苏、姜茶全套吃蟹礼包，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啊什么的，全部都是包赔哈、啊。那现在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存量持续减少，这批卖完之后就直接下架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赶紧下单哈，到5:30的时候再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看一下今年哈能够上你们家中秋这个餐桌的这个大闸蟹是从哪儿来的是吧。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发秒杀2个字。

0: 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许飞带来的这首《拥有你的日子》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拥有的时候觉得满心不在乎，只有等失去了才会觉得说，哎，我是如此的需要它，是吧？那现在呢，正值金秋啊，吃大闸蟹的好时节，很多家庭都想吃到大规格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可是市面上四两的大闸蟹的这个单价很高哈，你买上几只就得花几百，而且还容易碰到虚标重量啊、缺斤少两的坑。所以想要囤货，然后又怕螃蟹放久不新鲜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听着了哈，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的这款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可以来解决这些烦恼。原生态养殖，今年还是个丰收年，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一共是四对八只，然后这个膏黄饱满哈，家庭聚餐、亲友小聚都吃着会十分的过瘾。那市场上单只大蟹就要90多，咱们的听友专属福利，单张卡是358，是八只哈，四对八只，买三张，第三张卡的话是直接零元，等于716，到手三张，折算下来呢，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全部都是去绳的净重哈。我们给大家实实在在不玩虚的，蟹卡呢还有3年的有效期，保价到年底，想吃的时候你随时。

提货就可以了哈，提货就会送你全套的吃蟹礼包。我们已经连续七年为大家来选蟹了，有六大售后兜底，出现死蟹残蟹一律都是包赔的。我们的售后哈，那个响应速度，接触过的朋友都会知道，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目前这个大蟹的库存有限，卖完就下架了，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而且在稍后哈，还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在阳澄湖上给大家做这个溯源的直播，你会知道你吃到嘴里的每一口蟹都是打哪儿来的，所以非常的放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啊，说漏嘴了。
3: 大闸蟹有了，
4: 还差啥？
3: 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
4: 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元，
3: 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在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家里需要装修的朋友们，金九银。

是啊，这个装修的黄金时节不要错过，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这个官方品质的金秋家装节，帮大家来避开家装陷阱，联合口碑企业华普装饰组建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落实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重实在的权益，90天工期约定，延期每天赔付200，100%保金预存在媒体账户当中，发生纠纷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杜绝隐形增。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马上我们会听到的是萧敬腾的让我为你唱首歌，来结束今天的魅力时光机，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4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89.18亿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24.68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64.5亿元，均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通过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9月14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八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八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国内方面，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

点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体育方面，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当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张颂文周一为林家川出席 First 惊喜电影展演员工坊，分享从北电毕业时的面试记忆。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亚专业负责人宣亚茹。那宣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儿童龋病的预防和科学治�疗方面的一些话题。因为9月20号本周日呢就是全国爱牙日了，所以呢在这个爱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宣主任做客节目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家长朋友们非常关心的孩子的口腔健康方面的问题。其实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很小的年纪出现蛀牙呀、牙疼啊、不敢吃饭呀，甚至满口的这个龋齿哈。但是呢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有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说这乳牙反正早晚是要换的，蛀了不用管不用补，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今天节目当中宣主任都会和我们大家来聊到这些科普的话题。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有任何的个性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发过来啊，发到这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或者说这会儿打开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宣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啊。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到节目的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的我们这直播链接都有，而且是有回放的，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随时来回听回看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宣主任。宣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啊。那您看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牙齿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家长朋友的确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就特别想通过您今天这个科普节目呢让大家来了解一下平时在生活当中我该怎么来就是辅助孩子做好自己牙齿的一个这个保护啊。那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说说，就是平时的话像您在这个门诊上哈，就是遇到最多的问题关于这个孩子牙齿方面大概是哪些？
2: 关于儿童最常见的问题还是一个龋齿的问题。
1: 就是龋齿的问题是吧？
2: 对的。
1: 那这个好发年纪呢？
2: 一般现在来说，之前的话可能就是说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但是现在不是。我们今天上午接诊的患者里面，其实小的可能到1岁多，大的还有到那个成年以后，他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坏牙。
1: 哦，都是有坏牙有蛀牙。那这个到底跟孩子的什么习惯有关系吗？还是说这个刷牙刷不干净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家长很疑惑呀。我也给孩子买牙膏，买这个牙刷了，就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个蛀牙？
2: 这个蛀牙的话它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关于先天的原因，第二个就是关于后天的一个饮食习惯还有一个刷牙清洁的问题。然后先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釉质本身它是比较薄的，这样的话小朋友的牙可能不太耐坏，就像我们说的为什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牙可能从一个完整的牙齿最后变成一个残根残冠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理解的小朋友

0: 是的。
1: 嗯，所以你刚刚还说一岁多也有蛀牙。
0: 是的，
1: 一岁多基本上辅食很少呀。
0: 嗯，我们如果今天上午接诊的四个小朋友里面有三个是两岁多的，一个是一岁多的。 然后我们去问这个喂养史的话，都可以追溯到他们有这种夜奶的习惯。
1: 嗯，
0: 所以小朋友在一岁之后呢，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把夜奶戒除，然后吃完东西之后一定要刷完牙再睡觉。
1: 嗯，那一岁多他会刷吗？
0: 这个过程就要依赖家长了。三岁以下的小朋友都要完全依赖家长。
1: 嗯，好，您看这会儿还有家长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五岁多了不爱刷牙，他总是说漱一下口就行了，这种方式可取吗？
0: 我们清洁菌斑主要的方式还是靠机械摩擦，包括我们的牙膏啊，它是一个摩擦剂。
1: 嗯，
0: 必须有这个刷牙的动作，而且必须要面面俱到。每个牙都不能错过。像我们的后牙呢，大概有三个牙面，我们吃东西这个面，挨着脸的叫颊面，挨着舌头的叫舌面或者颚面，这三个面都要刷到。像我们的门牙，好多人刷牙可能只是刷外面这个面，我们叫唇面，其实挨着嗓子这个面，比如我们挨着舌头能舔到这个面叫舌面，这个也是要刷到的。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牙缝里啊，也要使用牙线。
1: 嗯，小朋友也要使用牙线？
0: 是的。很多家长可能会有一个误区，说我用牙线会不会把牙缝撑大。
1: 嗯，
0: 我可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不会。
1: 嗯，那应该是卖的有那个儿童版的牙线吗？
0: 是的，
1: 不太知道。
0: 是的，它这个牙线其实它是生活中非常常用的一项清洁工具。如果我们在这大型的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在牙刷和牙膏的旁边就有牙线。
1: 嗯，
0: 很多家长就问薛医生，你们医院卖牙线吗？这个时候就会明白一个问题，可能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常规的商品。你们去这种屈臣氏啊、丹尼斯啊，还有这种大型的超市都可以看一看。
1: 嗯，
0: 牙线非常常见。
1: 哦，可能平时就没想过要买这个东西，所以完全忽略掉了，是吧？
0: 嗯，是的。
1: 那关于这个孩子如果说乳牙蛀牙的话，他到底要不要治呢？
0: 这种我觉得从牙医来负责来说是必须要治的。
1: 嗯，
0: 因为很多家长他担心小朋友要不要治，可能第一是忽略，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1: 嗯，换一下牙就好了。
0: 对，第二个问题可能会觉得有点什么，就是小朋友有点小，他能不能配合的问题。
1: 嗯，
0: 其实就是他这个蛀牙它是一个单行道。什么叫单行道？就是像我们的感冒，可能我们吃药会好得快一点，不吃药可能会好得慢一点，靠身体的自愈。但是牙齿一旦开始取坏，它不会变得好，它只会越来越坏。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在它问题比较轻的时候刹住车，可能后面会变成牙疼啊、脸肿啊这种更严重的问题。
1: 嗯，所以您看这位家长朋友他留言了，他说我女儿今年都已经30多岁了，小的时候呢喜欢吃糖，也是一口黑牙，换完牙之后的话呢就好了，她牙齿还挺好的，这个是不是不用去管她呀？现在这个有孙子了，然后呢在刷牙这一块也没有特别强制她。
0: 这个就是
1: 您看还会有这样这个事情到底成立不成立这个事实？
0: 他说的是事实，但是只是部分事实。因为好多人他会拿幸存者偏差来比较身边的人。
1: 嗯，
0: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说，哎，你看那个孩子他也不刷牙，他也吃糖，你看他就不坏牙。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这么幸运。还有可能很多人会因为一口乳牙的不好导致后期恒牙，比如说早萌啊，或者发育不全啊，或者牙类不齐。
1: 嗯，
0: 这些问题只是他们早期没有发现，然后后期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比较严重了。
1: 哦，就是换牙就好了，这个可能真的就是您女儿是幸运的，是吧？
0: 是的。
1: 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后期会影响到一些牙齿啊。
0: 是的。
1: 基本上会影响到哪些方面？换完牙之后，
0: 比如说我们这个乳牙它没有及时治疗的话，它变成一个残根或者残冠。第一，就是影响小朋友的咬合。什么叫咬合？我们需要这个牙齿对刃来咬合，如果有一颗牙它的牙咬合变低了，那它的对合牙就是它的这个咀嚼牙，它俩其实对不上刃，这种情况下它的咀嚼效率会降低。你们在生活中可以观察一些小朋友，就有的小朋友偏食，他偏食的特性非常奇怪，他不吃任何带丝的东西，比如说牛肉还有金针菇，这个情况你可以看一下他是不是有龋齿。
1: 嗯，
0: 因为他这些冻在牙缝里的话，小朋友去吃东西的话可能会嵌塞，这样会引起他一个偏食。另外这个小朋友如果牙疼啊，他可能也会引起他的一个进食的困难。
1: 嗯，
0: 还有一个牙龈疼啊，牙龈肿啊，后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问题引起恒牙的萌出异常啊，萌出方向的改变啊，还有一些就是他恒牙有可能会引起形成一些幼稚的发育不全之类的，这些都是乳牙前期留下的一个后遗症。
1: 嗯，好。那我们看看平台上还有没有朋友们留言各种问题，包括发图片过来的没有办法看图片啊，然后还是要去线下就诊。那如果说这个乳牙龋齿不治的话呢，刚刚也讲了，就是会有一些这个

0: 危害哈、啊，包括有些就是不可逆的了啊，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听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还是要注意咱们这个乳牙出现蛀牙的问题、还是要及早的去这个口腔科呀，或者是这个牙科诊所哈来看一看。当然很多家长也会说，我也关注了呀，身边有人说的话呢，这个就是要给孩子刷牙，我还专门给孩子买了电动牙刷。您看这个电动牙刷适合孩子用吗？
1: 电动牙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它会有效的清洁小朋友的这个菌斑，但是其实它并不能，就是它并不能说有了电动牙刷小朋友就不会换牙，包括我家孩子从小用到大的都是一些手动牙刷，最主要的可能不是这个工具只是占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主要是刷牙方法和刷牙时间。对于小朋友来说，我不太推荐太软的牙刷，就是如果那个毛刺特别细，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刷牙用力的时候，这个牙刷的软毛会摊开，并不能形成直立有效的状态。然后牙膏的话，有的家长就会轩逸说你用什么牙膏，甚至直接问你家孩子用什么牌子的牙膏，
0: 什么品牌都可以问哈。我们现在不说哈，不能说品牌，但是
1: 这个是跟品牌我觉得关系不大。
0: 就是要用儿童牙膏是吧？
1: 也不是
0: 成人的吗？
1: 也不是，它这个牙膏其实在我们市面的牙膏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含氟牙膏，一种是非含氟的牙膏。如果这个小朋友他容易换龋，是一个高风险的小朋友，其实会推荐你用低氟牙膏。如果是一个正畸期间的牙，小朋友比较大的，你可以含用高氟牙膏。然后牙膏的话一定要注意好含氟牙膏这个用量。
0: 好，这是每个孩子哈，然后是不一样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发过来。关于这个家长们也会讲说，那我在家里面自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蛀牙是不是也分阶段，有没有蛀牙呀，我能看到吗？当然我们一直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啊，稍后也请教一下宣主任，看看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肉眼自测的方法来给到大家，观察一下自己家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稍后再来聊，各位可以趁这个时间继续把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发过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我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亚专业负责人宣亚茹。那宣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关心关注呀，关于这个儿童龋病的预防啊，包括科学治疗。其实孩子们的口腔健康家长就太关心了，可是呢也会有一些自己搞不清楚的，是不是误区，还是说听身边朋友有人讲说，哎，你这个乳牙没关系，早晚要换哈，住了不用管不用补，到底要不要去补然后去检查呢？其实这个儿童蛀牙绝对不是小事儿哈，它不仅影响吃饭颜值，更会直接影响恒牙的发育、脸型的发育，甚至孩子全身的生长发育。我们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资深的儿童口腔专科医生呢，做个节目给大家来系统的、全面的、通俗的来讲透儿童龋齿为什么高发、早期怎么发现、蛀牙要不要补、怎么科学预防，包括呢，待会还会聊到说这个如果涂氟这个包括那个窝沟封闭怎么做，孩子看牙恐惧怎么解决等等啊。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会儿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台发完之后的话呢，直接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哈，扫码进入节目社群，每一期的节目链接都有，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哈，随时点开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有请出这个宣主任，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家长如果在家里面自测的话啊，就是孩子有没有蛀牙，能不能肉眼自测呢？
1: 是可以的，我们那个很多龋齿也是有的，很多家长是第一时间发现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去看这个牙的时候，要先看颜色，有的牙这个颜色可能龋坏是黑色的，这个家长可能比较容易发现，因为它跟我们的牙的颜色反差比较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好多龋齿它并不是黑色的，它可能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然后这个龋齿的进展它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脱矿，这个时候我们的牙齿有什么病？对，是的，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牙齿有什么变化呢？它的牙面可能会形成一个白垩色的斑块，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个牙并没有少，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刷牙和涂氟的情况形成再矿化，并不需要去治疗，特别干预，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形成一些小的龋洞，你就发现牙上有一些黑点或一些小洞，这种情况下要尽早来医院治疗了，如果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及时的干预，可能就会进到第二个阶段，变成一个深的龋洞，就会发现这个牙可能突然之间，有的家长说怎么出现一个很大的洞，或者牙怎么劈掉一块，这个时候就是牙洞比较深了，甚至有的可能已经接近到牙神经了，这个时候有及时过来之，有可能还能挽救牙神经，如果这个过程我又错过了，后期出现小朋友一些牙疼啊，眼睛肿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可能就是牙髓炎或者根尖炎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去治的话，可能付出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就比较多了。
0: 所以您看啊，就慢慢越来越严重了，是吧？
1: 是的，它是一个疾病的进展过程。
0: 我们最好在第一阶段能够发现，但第一阶段的话呢，就是牙齿发白发乌，这个有可能会被家长忽略掉，是吧？
1: 是的。
0: 那现在可能很多家长朋友也不管说有没有发白发乌了，我看身边的一些朋友的话呢，都会去给孩子这个窝沟封闭呀、涂氟呀、处理等等。您看您建议吗？就孩子牙齿有没有问题，我赶快先去做一下这些动作。
1: 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窝沟封闭，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窝沟封闭。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牙齿它是一个像花朵形状的，它并不是一个大平面，它长出来之后有高的地方就有低的地方，我们高的地方用来咀嚼食物，然后低的地方用来排异食物，我们的食物从高的地方咀嚼完之后排到沟里面，有的食物可能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吃掉了，但是有些食物细小的一些残渣呀可能就留在牙缝里面，这种时候如果我们的清洁不到位，它在里面可能就跟细菌混合，形成一个细菌的培养基，然后从这个位置就容易龋坏。窝沟封闭的作用就非常简单，我跟家长经常会解释，就是我们买的手机为什么要贴膜，因为我们贴膜的话可以有效的防止一些意外伤害，我们窝沟封闭的话也是一个贴膜的过程，把窝沟里面清洁干净，涂上一层像树脂一样的材料，这样的话我们的窝沟可能相对会变得浅得多，我们刷牙的时候容易清洁，食物也不容易嵌塞再进去。而涂氟呢可以有效的抑制细菌的一些发育，然后让我们的牙齿变成覆盖更强壮，这样也可以降低这个龋齿的发生率，所以这两项结合我们的刷牙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龋齿发生。
0: 所以这个您建议多大的孩子去做
1: 窝沟封闭的话，我们的年龄一般就是如果是乳磨牙的话建议3到5岁，因为这个年龄的话我们的小朋友有一定的配合程度，而且我们的乳磨牙已经完全萌出了。对于恒牙的话，它有第一恒磨牙和第二恒磨牙，第一恒磨牙就是我们俗称的60齿，它的萌出时间大概就是我们的6到8岁，然后第二恒磨牙萌出年龄大概就是12到14岁，所以我们3到5岁做乳磨牙的窝沟封闭，6到8岁做60齿的窝沟封闭，12到14岁做我们第二恒磨牙的窝沟封闭。
0: 好，这是关于这个年龄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我刚刚甚至看到有家长说成年人能够去进行这个窝沟封闭吗？
1: 成年人他不排除是可以做窝沟封闭的，因为先看我们窝沟的一个深浅，比如说我们的牙齿随着我们萌出的年龄它可能会慢慢的磨平，高的地方就磨地了，这样窝沟就会变浅。如果您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的窝沟里面依然很深，而且并没有任何色素和龋坏，这种情况下依然可以做窝沟封闭。但是我们成年人相对来说我们的刷牙会好一些，所以我们刷牙可能会避免很多问题，像小朋友他的自律能力或者他的清洁能力比较差的话，我觉得窝沟封闭可能对小朋友来说会更实用一些。
0: 好，那关于涂氟呢？
1: 涂氟的话也是非常有用的，涂氟的话主要针对14岁以下的小朋友。涂氟的话就是我们窝沟封闭的话主要敷我们容易塞食物的地方，然后涂氟主要涂光滑面，因为我们的牙齿的成分主要是碳酸钙，

0: 这个这一点我们就刚好讲一下我们这个龋齿的发生，就是为什么我吃糖但是我坏了牙。我们吃糖的时候或者粘性的食物，我们这个东西粘附在我们的牙上，糖在那个细菌的作用下形成一个高浓度的酸，然后让我们的牙齿脱矿变成龋洞。我们的氟可以跟我们牙齿两边的那个碳酸钙结合之后形成氟化钙，氟化钙可以耐高酸，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有效的可以降低龋齿的发生率，所以对低龄儿童是非常实用的。
1: 嗯，好，我看一下平台上大家这个问题呢都是特别多哈。还有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儿子12岁多了，然后牙齿呢不太整齐，有点前凸，准备给他做那个牙齿的正畸，但是他平时刷牙感觉刷的也不够，要不要去给他涂氟呢？
0: 如果这个小朋友他那个牙列不齐需要做正畸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像我们医院那边涂氟，可能不光只是涂氟，我们会让孩子带着牙刷、牙膏、牙线甚至是水杯，然后过来，我们要检查你的刷牙工具是否好用，然后教你一些刷牙方法，把我们的牙面的菌斑全部去干净，然后再涂氟。我觉得12岁的话，他做矫正期间我们可能会带一些正畸的附件，这些情况如果他原来刷牙就非常不好的话，正畸附件可能会阻挡他的刷牙，这种情况下在正畸期间可能会比较容易龋坏，所以非常建议他来我们医院学习一些刷牙呀还有涂氟。
1: 嗯，就是可以先涂氟再做这个正畸是吗？
0: 对，
1: 不影响是吧？
0: 对，不影响，而且在整个正畸的过程中都会建议他随访来看牙齿有没有龋坏的情况。
1: 嗯，好，明白了啊。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继续跟我们这个保师联络哈。当然刚刚主任也提到说到医院来学习这个怎么刷牙，咱们是孩子去看牙的时候呢医生会顺带着给他讲讲，还是说咱们有这样的一些小课堂？
0: 是这样的，我们可能还是主要是以旁来操作。什么叫以旁来操作？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趁着这种920爱牙日啊，或者平时一些闲暇的时间去到社区啊还有学校去讲课，但是这个覆盖面其实是比较小的，它不用很精准。然后我们所有的患者可能很多都是就是长期的养成性，很多患者从很小的时候跟着我们看牙，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会监测他的刷牙。有一些新来的患者担心自己刷牙不好引起坏牙，我们就会教这个孩子换牙去刷牙，我们有专门的刷牙区。
1: 好嘞啊，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线下去，然后认真的让孩子来学习一下怎么来进行牙齿的这个平时的一些养护吧。那其实牙口好了啊，咱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也才会更给力。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就这个季节特别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正在热卖的金秋湖的这个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下周就是中秋了。中秋的咱们喜欢走亲访友，那带什么好呢？可能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来考虑一下。而且为了让大家买到品质靠谱性价比高的大闸蟹，上周我们提前试吃验货，亲自感受这个鲜活的品质。而且我们的主持人呢也是亲自这个到这个阳澄湖了，现场溯源替大家来把关。今年的蟹的长势也非常的棒，像这个母蟹呢是高板流油，公蟹是高糯饱满啊，特别提醒大家，咱们卖的是非常火的公4两、母3两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阳澄湖原生态养殖，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没有了。中秋自吃啊，走亲访友想要大规格的，一定抓紧时间提前锁定啊。就我之前也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说这个大闸蟹的话特别的贵哈，我们普通人是不是买不起？后来呢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一直在溯源直播，连续7年的时间的确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而且呢像今天说到这个公4两母3两啊，然后一只大闸蟹我们去市场上看的话要90多块钱，4只算下来就得400多块钱，比较贵哈。可是我们今天的话呢，河南音乐广播 UP 商城下单，我们是自由蟹天给到大家宠粉价。像这个规格的公4两母3两非常大了，然后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呢单张到手是358块钱。说的这个重量的话全部是去绳净重啊，足斤足两的，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拿一张，因为呢家里人多，像囤货吃过瘾，包括走亲访友甚至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等等，您直接可以入手三张蟹卡只要716，因为第三张直接是这个零元送给您的，所以一张下来才238.6块啊，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这样算下来不到30块钱，所以产量也是有限的啊，存量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没有了。蟹卡是保价到年底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购，并且是3年的有效期。那提蟹的时候呢会随单赠送吃蟹礼包，像蟹醋呀、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都是直接送给您，咱们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非常的滑。

0: 算，全部是去绳净重，足斤足量。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晚上5:30呢，锁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了，锁定直播间还有好礼免费相送，回复秒杀就可以扫码来预约直播。我们也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这个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就只为大家选好蟹，所以呢可以放心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吧。
1: 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亚专业负责人宣亚茹。那宣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儿童龋病的预防和科学治疗。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依然可以在直播的时候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呢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就可以来进入节目社群哈，节目社群呢每天的直播链接都有，各位随时点开，随时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哈，了解一下平时这孩子的牙齿到底该怎样来保护呢。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朋友来说呢，我们不专业呀，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误区哈，我们整理一些比较高频的误区来请教一下这个宣主任吧。首先就是说这个孩子关于这个牙齿方面哈，说这个不疼的话呢就不用看牙，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5: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可能疼痛只是我们其中的一种表现，比如说我们的龋齿在坏到牙神经之前它很多是没有疼的症状，甚至有一些牙坏到牙根它不是急性炎症它也不会出现疼痛，可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牙才出现疼痛的体征，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早治疗的，当你发现有龋齿或者牙齿变色的时候就要及时来医院看了。
0: 嗯，好，不能说不疼就不看是吧？
5: 是的。
0: 然后还有不吃糖就不会蛀牙。
5: 是这样的，可能我们理解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可能从小不大吃糖，他为什么会有坏牙的问题？
0: 嗯，
5: 因为我们虽然没有专门去吃糖，但是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糖，比如说小朋友喝的酸奶，然后吃的一些含糖的食物，像面包，还有一些饼干，还有一些我们喝的一些饮料什么，它里面含糖量也是非常高的。
0: 嗯，
5: 所以这些东西一样会造成我们的坏牙，包括我们理解的这种蛋糕，其实我会觉得它的坏牙萃取率会比这种糖的萃取率还要高，因为它可能不光要甜，它会非常黏。如果粘在我们的牙面上没有及时清洗下来的话，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高浓度的酸，然后造成我们的一个脱矿和龋齿。
0: 嗯。所以孩子如果说吃完这些东西像您说的，或者吃完饭之后吃完蛋糕啊这些东西之后、
5: 嗯、
0: 是不是得赶快漱下口？
5: 我觉得漱口可能不光光
0: 还不行啊，
5: 对，可能还是要刷牙，
0: 还要刷牙，那就一天不止刷2次牙了。
5: 如果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话一天刷2次牙，如果你短时间内摄入了大量的含糖的一些粘性食物，还是建议多加1次。
0: 嗯，好，明白啊。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孩子太小不敢看牙，等大了再治啊，您看这个观点呢？
5: 这个问题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非常多。首先我们来明白一点，比如说这个小朋友1岁坏牙了之后，他大了，我们理解是大到什么时候？比如说明年、后年、大后年，到4岁之后可能配合还好一点，在4岁之前他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朋友来配合我们？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0: 嗯，
5: 有的小朋友可能甚至到5岁6岁还不一定能配合换牙。
0: 嗯，
5: 但是疾病并不会等我们，龋齿从小洞变成大洞它可能一直在进展，有可能在1岁能补的牙拖到2岁就变成了根管治疗，拖到5岁有可能变成了拔牙，所以这个疾病是不能等的。
0: 嗯，疾病这个不能等哈，不能说这个出问题了我还不看哈，等他配合的时候，等他懂事的时候，也许他自己呢就

0: 注意了哈，是不是这个能够维持住现状，然后这也不一定哈，还是有问题的话尽早去看一看。再一个的话就是刚刚咱们讲到的这个屠夫也好，窝沟蜂也好啊，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有必要吗？是不是就是一些赚钱项目？
1: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从医者来说，我们身边的第一个小粉丝其实并不是患者，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先拿自己的孩子去试验，然后我们家孩子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屠夫和窝沟蜂病，我觉得效果还是很难不错的。而且这些东西也是有大量的文献和书籍来支持的。
0: 所以大家就是不用说然后我这个孩子我觉得涂了一个氟是不是牙齿不会呼吸了，因为看到平台上有人在这样留言啊，他说呢把牙齿上面涂上一层东西的话，这个肯定对牙齿不好呀，他不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掉，会不会吃东西的时候呢给他那个混合到食物里面等等，会有这方面担心。先主任您看呢？
1: 他是这样的，我们涂完氟之后会对小朋友的饮食进行一个要求的。比如说涂完氟之后会建议你一个小时之内不要进食，然后那个氟离子跟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牙齿里面，然后在四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吃太硬太黏的食物。然后也先不要刷牙，等到这个四个小时之后我们的氟离子完成交换，这个情况你再去吃东西才是安全的。
0: 好，就不会说出现哈、咱们有点担心的这些情况，肯定医生都会帮咱们考虑到了哈。
1: 是的，
0: 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个朋友在问啊，他说呢，想问一下，窝沟封闭完之后的话，这会一辈子都有吗？还是慢慢就磨没了？
1: 他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的牙齿，就是我们的牙齿从小到大，它可能从尖锐的一些窝儿和尖，慢慢就会磨平。窝沟封闭它作为外来的东西，它在牙齿表面，随着我们进食也是一样会被消耗的。所以它有可能会被后期被，比如说我们吃黏的东西粘掉啊，或者说吃一些硬的东西会被磨好，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后期很多家长就会问，那我的窝沟封闭地掉了之后还需不需要再封？这个情况就要看，第一，我们的窝沟还深不深？第二，就是看它那个窝沟封闭剂还在不在。
0: 好，
1: 如果窝沟已经变浅了，可能就没有必要再封了。
0: 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透露一下，是像这个一次性涂氟或者一次性然后窝沟封闭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1: 我们这个窝沟封闭的话可能就是100块钱左右，然后我们的涂氟的话可能一颗牙就是10来块钱左右。
0: 您看这其实最省钱的预防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也提醒各位哈，如果说给孩子做这些项目的话呢，最好是要到专业的这个医院去是吧？
1: 是的。
0: 专业的机构去。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会说，这刷牙的话呢是不是用力越大就孩子会刷得越干净？
1: 不是的，我觉得其实刷牙从来就不是一个蛮力的。然后我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成年人，他们刷牙的时候会刷牙造成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横着刷牙，有些中年女性可能有一些洁癖，然后想把牙刷得特别干净，就横着像拉锯一样去刷牙。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这个牙的颈部会出现一些豁，就是我们临床上叫做血统缺损，这种就是刷牙外力造成了一个牙齿的伤害。另外有些人他喜欢竖着刷牙，可能刷的会把这些菌斑啊堆到我们的龈沟里面，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的一样牙结石清洁不良这的问题。所以其实正确的刷牙方法，像我们乳牙的话最常用的方法叫圆弧刷牙法，就是又简单又快速。比如说我们的牙齿的外面就让小朋友咬上牙，然后用转圈的方式从左刷到右，这样就能清洁掉我们外面的牙齿的脏东西。然后咬合面的话也是通过转圈的方法把食物从窝沟里清出来，还要记得我们要面面俱到，不要忽略小朋友的大牙还有舌面，这个面大牙是有三个面的，然后我们的门牙别忘了还有里面那个面，外面刷到里面也要刷到。对于我们成年人的话，我会建议用竖转动刷牙法和巴氏刷牙法。竖转动刷牙法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要上下颌分开，像扫地一样把我们的牙刷先放到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然后45度上颌的牙往下浮刷，下颌的牙往上浮刷。然后这个就是竖转动刷牙法。还有一个就是巴氏刷牙法，就是先放到牙刷放在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这个位置45度，然后水平轻轻的震，千万不要形成大幅度的拉锯，震动了之后把这个食物震出来之后，然后再往下从牙根往牙冠的方向去扫，就顺着我们牙冠的一个长轴往下扫，下颌往上颌上面牙冠的方向扫，就是往上扫，上颌往下扫，这样才能有效的把我们牙面的菌斑给清干净。
0: 哎呀，这么一说的话，我刚刚也在回忆，我刷牙好像也不对，通常就是上下，而且用力还挺大。
1: 对，上下的话，其实是把我们的脏东西反而推到我们这个龈沟里面了，因为我们的牙面每天在吃食物，尤其是纤维类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和水果的时候，我们的切端其实。

0: 是有一些清洁作用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牙齿和牙龈交界的地方叫龈沟，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堆积下一些石和菌斑，
1: 嗯，
0: 我们如果上下刷的话，反而会把我们的脏东西推到这些地方，
1: 嗯，
0: 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些地方垃圾，相当于那种色素啊、菌斑还有食物残渣，从这个地方清出来，
1: 嗯。明白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哈。然后这位朋友在留言，他说呢，刚刚在听节目，也听到主任讲到说呢，会给孩子来看看自他的牙杯、他的牙刷。他说牙刷的话问题都比较重视，难道孩子刷牙的牙杯还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家长听得特别的仔细，是吧？
0: 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
0: 就是一般医用的这种。就是公共我们用的这些水杯一般都是偏软的，
1: 嗯，
0: 有可能是塑料的，也有可能是纸杯子，然后这个一次性的东西它接触水之后，如果是纸杯子的话，小朋友在握持的过程中可能会变软，
1: 嗯，
0: 然后如果是这种塑料的杯子的话，它的边缘有可能会有一点锋利，所以低龄儿童来刷牙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安全，都会让他自己带着自己的杯子，这样上就可能会好一些，这样会更安全一些，
1: 哦，
0: 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就是总结出来一些细节的问题。
1: 哦哦，好，家长不用过分担忧哈。这平时的话，好像我们大部分人用的这个刷牙的杯子，就塑料的，
0: 嗯，
1: 您觉得这个合适吗？
0: 我觉得可以，其实这个杯子不用过度的去纠结，我们可能只要保虑安全就可以，
1: 嗯，
0: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还有牙刷和牙膏的问题，
1: 哦，
0: 还有牙线。
1: 嗯，好，那这牙刷的话多长时间换一次对于孩子来说？
0: 理论上是3个月，但是我感觉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3个月的时间过长，
1: 嗯，
0: 就是当你发现这个牙已经出现一些变形，比如说我们理解的刺毛已经往下趴着这种情况下，
1: 嗯，
0: 其实它的清洁已经没有什么效率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其实就建议你是就换掉，可能有的小朋友甚至不到一个月可能就是牙刷变形，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比较心疼，要直接换掉。
1: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欢迎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把您的问题继续发过来啊，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就会看得到哈，
0: 嗯，
1: 也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宣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每天在节目当中都是给大家科普一些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关于咱们爱车的这个健康呢，比如说这车开了几年之后会发现说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老车，已经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是积碳了啊！咱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可以了解一下。一些朋友用完之后说呢，用了2瓶故障灯灭了，还有朋友说呢，车跑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万能通，第二天发现提速超车特别有劲儿。另外也有朋友说呢，就是这油耗降了，6.1降到了4.5，用完之后。综合这些意见呢，我们整体给大家推荐2款非常热门的产品，一款呢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块钱，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除积碳，油门会变轻，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让您一把过。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啊，这一套呢239，也是3瓶，它是针对开了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老油车，3瓶是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啊，说漏嘴了。
1: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口腔医院儿童口腔亚专业负责人宣亚茹。宣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儿童龋病的预防与科学治疗，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时候呢，可以保持联络，问题您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稍后也会梳理一下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宣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时候看到平台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先来回复一下，有朋友在说，刚刚听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哈，然后他说呢，去年买过，味道特别好，所以今年又来买了。今年想问一下说，这个今年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这个大闸蟹？今年开湖时间确定了，昨天官方通知，今年是9月28号开湖，所以是不耽误咱们10月1来吃蟹的啊。那各位朋友，我们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呢，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这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然后这个真的是正在热卖当中，马上就会下架了，因为一亩蟹田的蟹的数量是有限的哈、啊，所以的话呢，像这个阳澄湖原生态养殖的这些这个大闸蟹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卖完就没有了。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或者说自己想尝个鲜的话呢，抓紧时间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咱们中秋四吃呀，走亲访友想要大规格的这一波千万不要错过。尽管呢大家会觉得说大闸蟹是不是很贵呀，其实的话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蟹田的这个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您看看，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啊，这单张卡是358块钱，但是不建议您买一张，您可以、说我自己真的就需要一张怎么办呢，和身边的这个朋友啊同事啊来拼一下单，因为3张716块钱。这个是什么概念的话呢，就是和一张238.6元，238.6元您就可以来收到8只大闸蟹啊，这个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规格，238.6元，您可以到市场上去比一下价，性价比绝对是非常的高，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这个售后服务绝对是有保障的哈。我们给大家首先说的这个重量的话呢，就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量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是包赔的。所以各位如果说您这个以前有买过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话呢，可能今年就会继续锁定哈、啊，赶快来进行这个抢购了，因为我刚刚看到我们那个就是有我们的小伙伴在说这一款的话，它真的是马上要下架了，数量非常有限，因为之前我们上过2款哈、啊，然后已经是就是数量有限的话呢，这个已经是上完4天，不到4天时间就下架了，因为它没有了，所以各位这一波就不要错过了，您可以赶快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看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赶快来下单。今天晚上5点半的话呢，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小唐会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锁定我们直播间呢还有好礼免费相送，不知道送的是啥，会不会是这个大闸蟹呢，可以回复秒杀来扫码预约直播啊。如果说呢您对我们今天推荐的

0: 这个啊，也是很多当地县农啊，包括我们自己呢，就是筛选完之后会觉得这个特别性价比非常高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这个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有需求的话呢可以赶快抓紧时间来下单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那个卡非常的精美，制作也很有品质，但是上面没有标注价格，大家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如果说走心访友的话呢，也没有说不合适的地方，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来抢购。
1: 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
0: 好了，回到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儿童龋齿常见的一些误区啊，预防手段，包括科学治疗的方式。孩子的口腔健康呢，重在日常防护，早发现早干预，才能够守护好乳牙，为恒牙健康打下基础哈。各位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其实我们还特别想让这个宣主任看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就是来聊一聊日常饮食到底该怎么管控，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孩子这个蛀牙方面的问题呢？
2: 大小孩可能相对好一些，我们就重点聊一下低龄儿童。什么叫低龄儿童？比如说我们特别小的小孩，可能两三岁的小孩都坏一嘴牙，很多家长可能听了我刚才一些描述之后会陷入一种焦虑，我家孩子会不会也出现这种问题，然后这么小的小孩又不能配合的情况下应该怎么预防。第一个就是要及时的戒断夜奶，像一岁以后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你现在夜晚上就是不要再喂奶了。然后如果这个小朋友在睡觉之前喝奶的话，一定要记住给他刷完牙再喝奶，这是第一条。然后就是夜奶的问题，第二条就是刷牙的问题。小朋友并不是等到上学了才需要刷牙，小朋友从长第一颗牙齿就要刷牙。很多家长就会问了，那小朋友刚长第一颗牙比较少的时候到底需不需要用牙刷？答案是肯定的，就是他不管长几颗牙都要用牙刷，不要用一些纱布或者硅胶的牙刷去代替，因为这些的话它并不能起到清洁的作用。还有牙膏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些龋齿或者患龋的风险的话，你可以加入一些含氟牙膏，但是一定要控制好量。像一岁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就用大米大小。然后如果这个小朋友真的没有龋齿，他也不喜欢这个牙膏的味道，你三岁以内可以用清水来刷。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牙线的问题，很多小朋友可能他牙刷牙还可以，但是为什么牙缝里还是老坏呢？这种情况要归结于牙缝的一个清洁。我们的牙齿呢，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手，我们可能正常人去洗手的时候可能就洗洗我们的手面和手背，但是对于我们医生来洗手的话可能还要洗指缝，所以这个牙面的牙缝就是我们的指缝，它也是我们牙齿的一部分。三岁以后我们的牙缝会随着我们颌骨的变大而变大，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一些食物嵌塞，所以牙线一定要及时加进去。其实更严格的来说，可能小朋友有牙缝之后就可以用牙线了，三岁之后一定要坚持用牙线，然后形成一个有效的清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适当的使用一些含氟牙膏啊，还有一些就是定期的口腔检查，然后再有效的预防我们的龋齿。
0: 好，这是对于我们的一些这个建议是吧？然后呢看到平台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吧。这位家长朋友他说，孩子一岁多他都不会吐东西，怎么帮他刷牙呢？用纱布不行吗？刚您还提到纱布的问题是吧？
2: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刷牙，大家要想一想，这个刷牙它是通过什么方法把这个牙刷干净了？它是机械摩擦，然后我们这个纱布的话可以去清洁我们的黏膜，比如说没有长成牙之前去清洁一些奶渍什么的，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你去刷牙的时候你的擦的力量可能不够，然后你可以这样，我们的纱布配合我们的牙刷，你去刷完牙之后再用纱布去把这个表面的东西擦掉，单独去擦可能它跟你牙齿黏附比较紧的情况下你是擦不干净的。它如果不会漱口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擦干净之后可以让它进一些水。
0: 好，今天这个时间关系的话马上也要结束本期的访问了哈。一个小时的节目真的是干货满满哈，也是帮助我们家长朋友打破了多年的一些护牙的误区。最后我们再有请宣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这个朋友们做一个总结？
2: 就是我们对于小小孩来说，用低龄儿童的话，我们要怎么预防龋齿？第一个就是饮食，我们要减少这种含糖食物的摄入。第二就是清洁，要尽早刷牙，牙刷、牙线、牙膏都要通通用上。第三个就是要戒断夜奶， 还有一岁之后尽量不要吃夜奶了，还有夜食，有的小朋友可能喜欢晚上就喜欢吃东西，吃完东西再睡觉，这样我们的牙整夜泡在这个食物的残渣里面，可能就更容易坏牙。
0: 嗯，
2: 然后第四个就是可能有些家长说我已经

0: 抓得很认真了，但是有些地方总有我看不到的地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需要来请教牙医了，建议小朋友3到6个月来看一次牙医。
1: 嗯，3到6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牙医是吧？
0: 每3到6个月就需要看一次牙医，小朋友他第一次看牙就应该在1岁以内了。
1: 哦，好的好的，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都没有做到，这都是不称职的家长啊，还是要抽出时间哈，然后关注一下孩子这个牙齿方面的问题。那今天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宣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分享。各位这会儿可以依然呢两种方式看节目回放，一种的话就是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点击我们的节目链接，大约10分钟之后我们的回放就放上去了，随时点开随时来看回放，或者这会儿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扫码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每一期的直播链接都有啊，各位随时点开随时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那健康河南节目也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这些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啊。所以如果说您对一些健康科普节目感兴趣的话呢，然后也可以哈、直接扫码入群，随时来点击自己感兴趣的这些科普主题的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儿吧，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宣主任，明天下午的4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近日，郑州集中销毁食品、日用百货、药品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9.86吨，货值72.26万元。近日，郑州多所学校发布通知，中秋国庆连休13天。国内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13号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以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如是春》概念大片正式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节奏非常轻快的一首歌，来自于阿四带来的喜欢，也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来到17:06，此刻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我节目直播时间是17:00到19:00，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钟，2个小时陪伴大家。刚这首歌写的其实是一种很倔强的心意，就是生活当中再多柴米油盐的难处都能扛住，但是唯独藏不住心底的那份喜欢。这是多么独特的独一份的喜欢呀。说到喜欢了啊，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呀真的是让人捉摸不透。这个河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晴到多云，降水不多，白天气温回升，不少地方呢最高气温在28度到30度上下。我省北部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1到32度，你看郑州也是32度嘛。早晚仍然很偏凉，多地昼夜温差超过12度。未来几天这种晴朗少雨的天气还会持续，云少，白天

文字给到我了。如果说朋友们开车走在路上遇到一些路况信息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时刻来找到我。我刚看了一下天气啊，今天省会郑州最高气温是32度，明天呢就到29了，到了星期四的时候夸嚓一下啊，又到23度左右了。所以啊，我前一段时间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比较冷嘛，有一段还挺冷的，就温度很低，十几度那几天，然后我就刷刷刷把我的夏天的裙子什么全都收拾起来，然后这两天我看样子都得再拿出来。所以啊，这个秋冬，这个夏秋啊秋冬啊这种交替的时候哈，大家还是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说到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了，你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皮肤状态就容易闹一些小的情绪。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你可以用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而且它是一个礼盒。很多朋友说中秋加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啊，或者说想要送给好朋友一套高品质的护肤品，买什么品牌呢？正好它来了，赫莲娜的黑白绷带面霜，这是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白绷带呢，日间防护，抵御刺激，焕活紧致；黑绷带呢，是夜间深层修护，你用完第二天早上起来，肌肤恢复饱满紧致透亮。专柜50毫升黑白绷带加在一块，价格那可不便宜。这波商城和品牌方定制的就100套啊，100套给大家谈到了专属的价格，只要999一套。你看不过千的一个价格，黑白绷带都拿到手，而且是礼盒，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就这个套盒很适合节日，你送朋友的时候非常体面，很实用，性价比也很高。入秋之后呢，你也可以自己用上赫莲娜的两大知名品牌知名产品，修护加提拉加焕活肌肤，999啊，就带走2大瓶正装的赫莲娜面霜。但是只有今天明天2天的时间哈，后天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赫莲娜的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哈，999带走它，速度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队长还有黄礼哥带来一首歌叫 Let Go 2.0， 这首歌呢也采用说唱的形式诉说感情当中的纠结和不舍，反复吟唱就听见一首一句 Let Go， 就是学会释放，放下过往和心事和解。但是你说到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烦心的琐事，它还真的有。你包括我们上下班的时候，咱们开上咱们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车子开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油耗怎么变这么高啊，动力又发闷，怠速还抖动，就这些小状况吧，你说它有点烦人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说你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大的问题和毛病，到时候咱们再去修车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一笔大的支出，而且关键是车一送到汽修厂，你半天一天两天你都开不成，特别耽误时间。所以咱们把这个精力啊用在平时呵护爱车啊，就跟呵护咱们自己是一样一样的啊。您平时多下功夫，哎，他就服务咱的时候更加尽心尽力一点。如果说您刚才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情况已经在您的老伙计身上出现了，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用一用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10万多名车友亲测特别好用，口碑实打实的赞。我们的听友就说嘛，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牛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当时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失了，你看看神奇不神奇？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刚才我们这位朋友给她闺蜜推荐的那一套，一套里面3瓶100多块钱，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主打不同的功效，3管齐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此刻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傍晚好呀，我是洋洋，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爱的路。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勇气。高五人带来这首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首歌轻快梦幻的旋律当中把爱情想象成一瓶魔法药水，歌中就说啊，浩瀚宇宙再有趣那都不重要，最珍贵的是身边牵手那个人。看似天马行空的太空幻想，其实这首歌内核很简单，就是有了喜欢的人就拥有了全部的勇气。刚刚这首歌告五人，歌名有点长，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说到魔法这个事儿哈，咱们国家地域辽阔，南北的气温差异真的就跟施了魔法一样。你就拿现在来说，你看郑州今天最高温度还31.2度呢，对吗？你知道吗，朋友们，近期黑龙江漠河市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0度以下。就12号的时候，当地供热部门就正式开栓供暖了，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漠河市呢是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气温呢曾经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的供暖期呢将会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所以我还是就是昨天上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的那句话，这两天郑州的暖意呀，好好的珍惜着，2个月之后你再想有这样的暖意你得花钱。对不对？好好的感受一下现在郑州午间的这份暖意哈。其实说到咱们国家哈，真的是地域特色，地域辽阔，而且非常的神奇，一方水土就养一方的物产。你说到阳澄湖这个地方，真是得天独厚的水域环境，这个地方就适合养一种东西，大闸蟹。下周就是中秋了，你看中秋走亲访友，你就选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呢，我们 UP 商城呢就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热卖了7年的品质靠谱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大闸蟹。上周啊，我们主持人已经提前试吃验货了，那可是亲自感受了一下鲜活的品质。今天哎，我们早高峰主持人小唐，你是不是今天早上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他今天已经奔赴阳澄湖，去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现场溯源，替大家把关。刚才有一位微信平台上朋友叫做侯宇龙，说我想看小唐直播。我说朋友，小唐的直播呢是待会儿17:30啊，一会儿5:30的时候，现在5:27了，还有3分钟的时间啊，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小唐呢就会带大家到阳澄湖来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很多好礼相送。待会儿您就直接啊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视频号就可以了，这会儿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微信公众号，你看一看我们给大家今天分享的这个大家非常欢迎的规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一个规格，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就这个规格，我想跟朋友们说，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因为这个规格很受朋友们的喜欢，大家会觉得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个头很大，送人的时候非常体面，很多朋友都选这个规格的蟹卡。公蟹四两深开呀，它比矿泉水瓶都要大，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日常送亲朋好友送贵人，这个规格它不丢面。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市面上四两规格的大闸蟹一只90多，四只下来得400块，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到手358，而且这个大闸蟹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称完确定完，它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我们再给它缠那个绳，所以大家放心吧，不会像有些朋友去市场上买的莫名其妙的，怎么回事啊？标的明明是四两，回去一称三两，对吧？我们这儿就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啊！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但是建议大家直接买三张，为啥呢？因为第三张直接0元，三张蟹卡只要716，就是总共716，也就是划到平均一张才238.6块。所以呢，我跟亲爱的朋友们讲一讲，建议大家直接都买三张，这多划算呢！第三张是0元，是吧？您要是单买一张的话是358，您就买上三张，我跟你讲不够吃的，真的。尤其是家里你看孩子多的，然后另外呢咱想送给老人，对吧？然后你另外一张咱想送给生命中的贵人，送给咱们的亲朋好友，都非常非常划算和有面儿。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儿，通通给大家包赔。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赔付速度非常之快，就大家你觉得你生鲜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还是觉得说，哎呀，这生鲜是不是不能在网上买呀？放心，我们已经热卖7年了，朋友们，无数好朋友持续每一年都在我们商城上买，因为一年他就吃这一劲儿，两个来月，你错过这两个来月，你就得明年再吃了，你能等到明年11再吃了，你想想看，朋友们。所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建议大家买三张，三张第三张是0元，总共需要716，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17:30，也欢迎朋友们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一看小唐到阳澄湖溯源直播的视频直播。

李荣浩带来这首歌叫做《爸爸妈妈》。北京时间17:35，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你看啊，爸爸妈妈，陪伴我们长大，他们现在也慢慢的变老了。你发现他们老了之后啊，就是那种防骗的那种意识也下降了。就是有时候你生气的是什么？就是你在家苦口婆心的跟他讲啊，你好好跟他讲，哎妈，这个视频你不要看啊，这个视频当中的链接你不要随便点，可是他偏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有时候呢，有一些哈，可能是诈骗信息的电话，哎，打过来之后，他竟然还跟人聊两句，就是他听不出来到底是 AI 的声音，还到底是人工的声音。你看我们这位朋友侯雨龙嘛，他就没有听出来我到底是机器人还是人工，还是这个真人。他刚刚竟然问我一句话，他说：“请问一下，你是机器人还是人工？”我必须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此刻你听到的节目，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北京时间这会儿17:36哈，我现在在省会郑州广播大厦23楼给大家来做直播。你好，我是杨洋，重新认识一下哈。其实说到这个防诈骗的这个意识哈，咱平时啊也应该多跟咱爸妈跟家人多聊一聊。我在上节目之前，今天有接到一个电话，反正我有一个习惯哈，我接到电话之后呢，就是我一看那个电话号码有点陌生啊，或者有点奇怪的情况下，我一般会啊停个几秒钟，我就先等他讲话。我今天就看到了一个新闻啊，说最近呢，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呢，就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如果说朋友你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我们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你心里数个1、2、3，安静的等3秒钟，对方如果持续不出声，把电话挂了。哎，如果说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我们同样不要出声。你会发现啊，你每回答一句，他都精准的再问你一句，你立刻挂断。哎，否则呢，骗子的系统会捕捉我们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呢采集更多的声音，可以克隆你的声纹啊，声音的声，纹路的纹，后续冒充本人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听听看，是不是细思极恐？所以遇到 AI 诈骗圈套的时候，如何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的损失，也回去给咱爸妈都说一下哈。一个是拒绝可疑的请求，比如说对方说，哎，

0: 你把手机拿出来对着脸，然后念一下银行卡号、身份证号，一律是拒绝的。然后另外呢，不要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可疑的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的电话和视频。如果说你接到了自称客服或者亲友的可疑来电之后，一定一定要联系亲友本人进行核实。还有呢，就是无论骗子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扫码、充值，一律不予理会。另外呢，如果发现被骗或者疑似被骗的话，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而且保存好聊天记录啊、转账凭证啊等等证据，详细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来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希望大家能够多提高一些反诈的意识，对不对，朋友们啊？就是尤其是回去的时候给咱爸咱妈呀都沟通一下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刚跟这个雨龙这位朋友说一下哈，我们是真人直播，放心互动啊。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不仅人是真实的，我们的活动也是真实有效的啊。咱们金秋家装节来了，促销活动特别多，优惠力度非常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你这个时候装房子啊，它这个温度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干活的工人心情也比较好，所以它效率就比较高。如果说房子啊放到手里已经放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找着合适的机会装修，您就加入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现在发家装节过来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另外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监督咱家的装修事宜。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聪明带来一首歌叫做最简单的美好。你认为生活当中简简单单的幸福和美好是什么呢？其实有时候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对吧？大家生活都是平平淡淡，我觉得就很好，平淡安稳，有爱人相伴，哎，这就是最珍贵的美好哈。尤其是你看，我们作为主持人呢，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啊，我上节目的时候都是，一到五点钟哈，一接班的时候，我就发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给我发来问候信息，洋洋上班了，哎，我们要下班了。啊，对，朋友们一般都会问说，哎，美羊羊你吃饭了没有啊，哎呀我要开始听美羊羊的节目了，等等等等。其实每天上节目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么多好朋友在关注到我，在陪伴着我，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幸福的事情。但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小唐的粉丝，他们在问我美羊羊小唐是几点直播来着，就特别有点像啊，我们小时候放学回家之后哈，哎，一开门是老爸开的门，然后我们就喊一声，哎，爸，我妈呢？是吧？是这样不是？所以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美羊羊，我问一下小唐直播在哪儿看呢？小唐今天去到我们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去给大家做溯源直播了。想看到小唐的朋友们啊，喜欢小唐的粉丝们，您这会儿呢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看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啊，已经开启了，待会儿我也要看一会儿啊，我要看一看他比我们多吃了多少只。那天怪不得啊，上周五主持人品鉴的时候我们说，哎，你小唐你多吃一点吧，你看大家都吃两三只，你咋就吃一只啊？小唐说，没事没事，我下周二我就去阳澄湖了。怪不得呢。说到这个阳澄湖，为什么我们能给大家带来溯源直播，是因为啊，我们有一个自有的养殖基地就在阳澄湖，现场溯源替大家来把把关。阳澄湖原生态的养殖产量非常有限，尤其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这个蟹卡快售罄了，产量非常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这批卖完就真的没有了。因为这个规格呀，我们卖了7年的时间，基本上大家对这个规格呀都比较喜欢。嗯，反正咱中国人吧就是这样，有时候觉得这个个头有点小的吧拿不出手，个头太大的吧又太贵，就这个中间呢还挺偏大的一点儿，哎，送人比较合适。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个蟹卡了，单张蟹卡是358。别急朋友们，我建议大家直接下单三张，三张的话第三张是0元。就今天上午我看到了很多订单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好朋友们啊下单的订单很多，都是买的直接买的3单6单，很多很多朋友都是这个3单6单5单的去买哈，一单呢是3张蟹卡当中第三张是0元啊，相当于你就是拍了2张又多送你1张哈，就是买2又送了1啊，三张。

到手只需要716，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平均一张才划到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产量非常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这个蟹卡是三年有效的啊，轻松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自由，你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啊，包括我们企业的老总们。现在啊，你想让员工好好的干活，对吧？你得表示呀，你得表达呀，对不对？你要把这种幸福的感觉，哎，传递给咱们的员工们。你看看，大家干活是不是热火朝天的劲儿立马就来了？马上该中秋节了哈。如果说企业要团购的话，咱们的各位老总们，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一张358，三张716，建议大家直接下三张，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未来的这首歌一个个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没错，你听到的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流水潺潺这位朋友问我说，�刚已经下单了美洋，下单了3张卡，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开壶可以预约提现啊？这位朋友哈，我刚已经确定过了，是9月28号哈，阳澄湖就开壶了，也就是说11国庆的时候，咱们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就可以吃上鲜美的大闸蟹了。所以朋友们，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这个规格的蟹卡，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啊，因为我们毕竟自有的养殖基地也是有限的嘛，对吧？而且这个规格大家特别喜欢，公四两母三两，4对8只装，单张卡是358，建议大家买3张啊，3张的话第3张是0元，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7点55分，第一个小时的 ending 曲目，我们要听到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这首歌《烟火星辰》。我是杨洋，我们下个小时还有猜歌环节哟。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4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出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督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9月14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第10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记者、作家及策展人、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馆长卡洛·沙特里安担任。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你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睡不着，或者睡不好，或者不太想睡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带来的《不想睡》，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到18:07，你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此刻呢，你在微信公众号上还能看到小唐在大快朵颐吃大闸蟹，你说这个时候6点钟的时候他在阳澄湖吃大闸蟹，馋得我不行啊。大家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看到他正在直播哈。其实说到这个不想睡的原因啊，可能会有

改造为午休专厅，就是供上班族中午来休息。仔细想想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本来很多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午休确实是一直没有好好的去解决过。如果说你趴工位上睡，你睡醒了之后脖子也酸，手臂也麻，你要回家吧，你来回通勤的比午休的时间还长，你要是去咖啡馆坐着眯一会儿吧，环境呢也未必能放松。所以当有人把白天空着的影厅和中午想躺一会儿的人拼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组合你看着还蛮合理的。从商业角度上来看啊，工作日白天影厅确实存在一些闲置，把空间呢换个用途可能比空着更划算。这个午休服务呢，郑州也记者也走访了郑州的多家影院，发现午休服务在郑州早已经落地了，就有些地方呢是免费的，有的地方呢推出了次卡、周卡和月卡，费用呢是从9.9元到99.9元啊，99.9元不等。当然呢，你说这到底啊99.9元一个月啊值不值，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比趴在工位上能有个地方真正躺下来歇一会儿，对部分人来说可能确实是这个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想今天问问大家哈，第二小时直播当中，如果说你的公司和单位附近真有一个这样开放的中午午间可以供上班族休息的影院，哎，你会不会去办卡？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但是我总觉得哈，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电影院这个公共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这个来来往往，每个人中午午休的时间也不同，我是觉得不可能做到走路静音吧，或者说有可能会有人打呼，那你打雷一般闹得大家都睡不好，对不对？然后午休呢本来也没有多长时间，如果做不到说在这个写字楼之间的距离你还要去到这个电影院，来回其实也费下不少的时间。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如果说你的公司或者单位附近有这样开办午休专厅的影院，就是中午的时候你可以去电影院中间电影院里头啊，你办个次卡、周卡、月卡，你可以去睡觉，你可以去午休，就这个事儿你怎么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你的看法啊，你的想法，你会不会去，就是你会不会去尝试一下就办个次卡或者是办个周卡感受一下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当然了，你看我们现在好好休息哈，就是为了有更好的精力去享受生活当中的烟火美味，对吧？我们休息好了，身体好了，胃口好了，吃麻麻香，你看马上秋令时节的美味大闸蟹马上就要来了，开湖就在眼前，9月28号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朋友们，下周就是中秋，中秋走亲访友一定要优选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您可以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个规格啊咱卖特别火，很多朋友呢就不只是下三张啊，三张如果算一单的话，很多朋友买了三单，买了六单，为啥？因为首先它的个头比较大，阳澄湖的大闸蟹公4两母3两，大规格的大闸蟹。另外第二点就是这段时间给大家卖完之后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产量非常有限，存量越来越少。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很多朋友会选择这个规格的，因为它比较合适，公蟹4两深开比矿泉水瓶都要大，不管你自己吃，日常送亲朋好友，送生命当中咱的贵人，他一看这个规格他就知道，哎，你是上了心的，对吧？这个规格不会丢面，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企业的老板们哈、啊，公司的 boss 们都开始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来下单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了。你看我就觉得嘛，公司老板是最会算的，他一算他就知道为啥划算，因为我们第三张是0元啊，第三张是0元，建议大家直接下三张。我们有几个规格，一个是一张的是358，三张的是716，也就是说第三张直接给大家做到0元，你算一下平均一张才划到238.6，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你要市面上买一只4两的大闸蟹那不得80-90块，你在我们这儿不到30块，而且你放心朋友们哈，保价到年底3年有效，就你今年吃不完，27年、28年到28年12月31号之前你都可以提，3年有效哈，自己吃，同事拼单，送人表心意，都巨划算。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

想看看我们早高峰的小唐，哎，现在在大快朵颐吃这个大闸蟹，馋死我了都。我刚忍住不看，但最后还是看了一眼，他吃的真香，也不知道他吃到第几只了。大家想要看小唐正在阳澄湖溯源直播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张杰，看月亮爬上来。看

张杰带来一首歌叫做看月亮爬上来，月满人团圆。你看金秋时节的时候哈，我们都向往说家人围坐在一起，因为这就是家带给我们的一种温馨的感觉，带给我们一种内生的动力。所以咱们的家啊，这个想要打造的更加温馨一点点。如果说咱的房子交房了，目前呢面临装修的问题，很建议朋友们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我们的金秋家装节了。你现在报名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更重要的是省钱的地方给大家做好了政企双重补贴。另外咱装完房子你总要买家居家电吧，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总之啊，你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你就会能感受到我们是专程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您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就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当中了。18:18，刚刚加菲猫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加菲猫说，哎呀我不想看了，看了我这会儿都馋了，好烦。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那个就是6点钟

0: 之前哈，我们播新闻那会儿啊。我就手欠儿，我打开了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然后我就看见小唐在大口大口的吃大闸蟹。你说我不是找虐吗？我以晚高峰节目的主持人，我正经饭点的时间我在上班，我上班的时候他在阳澄湖吃大闸蟹，哎呀，内心那个极度的不平衡呀，所以我下次我也得申请，我也去阳澄湖溯源直播。我这个心意我必须得反映给我们的领导啊，让我们的领导都听到，哎，犒劳一下我们晚间节目主持人，常年晚上饭点吃不成饭的这位主持人。所以想看到我们小唐啊溯源直播，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嘉宾猫说我都看他吃三只了，你别着急，那岂是三只能填饱肚子的，那我们小唐去不得吃个三十只哈。那朋友们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我们小唐在我们的自有阳澄湖的养殖基地给大家做视频直播，发秒杀两个字过来。马上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来，我们唱歌不看他了。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欢迎各位来锁定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播放的这首歌我不能说歌名，因为我让大家猜的它其实就是歌名，因为我待会儿在播放副歌部分的时候哈，我停下来那两个字它就是歌名。所以啊，今天给朋友们卖个关子，您就听一听这个歌，大家很熟悉哈、啊。你去 KTV 的时候，这歌也一定排在前一百 ，Top 一百的排行榜当中。我们听听看它的副歌部分，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两个字儿没有唱出来，您把这两个字儿同样也是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算是参与到我们歌词接龙当中了。回答正确的朋友都可以拿走我们互动的奖章，那抽取一位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

突然不突然？突然的，嘎一下就没了，是不是啊？啊，这首歌啊，到底是谁演唱的哪首歌？我们不用猜这个演唱者哈，我们只用答出来我刚才停下来之后那一句歌词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就俩字儿。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再给朋友们稍微往前放一放好不好？太短了刚才。好，我们现在再来听听看这首歌，你看你熟不熟悉？来。

0: 只剩什么？只剩什么两个字儿？只剩下两个字，等待朋友们来参与。你把这两个字儿，同样也是歌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快快快，拼手速的时间到喽！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家有听到我们万能通的一个宣传啊，很多听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纷纷都表示就俩字儿，好用，特别好用。有很多朋友们在市场上也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储碳的产品哈，但是我们这个是高浓度的 PEA 的原液，而且是已经十万家的车友们都帮您用过了，都提前感受过了，所以您就直接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开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辆都是试用的，咱们使用的时候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发888过来之后呢，着重推荐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朋友们特别青睐的一款，里面是三瓶啊，199块钱，三瓶主打不同的功效，你用完之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油门轻了很多，你明显感觉到你在超车的时候，尤其高速上超一些大货车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一些，你明显感觉到那个油耗啊是降低的，这不就给咱们省钱了吗？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从来没有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哈，强烈建议大家及早的用上，尤其中秋国庆开上咱爱车上高速之前咱加上它，您发888过来吧。

秋深的这首歌啊，我在节目当中放的比较少。2017年的一首歌叫做《蓝色降落伞》，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电影《孔雀》那一把拖着奔跑的蓝色降落伞，代表少年时藏在心底的那种梦想和一种向往。所以周深很空灵很细腻的嗓音就唱出了青春当中的有一些孤单，然后有一些憧憬的感觉，长大回望少年心事的那种淡淡怅然的感觉。周深的歌蓝色降落伞。18:28，你听到节目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节目。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如果说您开车的话，在省会郑州呢，您就可以把调频直接锁定在 FM88.1。那如果说您移动收听的话，或者在家里边做家务边听节目的话，哎，或者是边上班摸鱼边听节目的话，啊，朋友们可以把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刚刚有一位朋友在问我用小程序怎么来听，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当中您搜河南广播，右下角有个听广播，点开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的来收听了。刚刚我们进行的歌词接龙当中听到了这首歌，哎，太简单了，那不就是来自于信乐团带来的离歌吗？

这首歌熟不熟？信乐团带来的离歌，是不是啊？我说的没错吧？是不是去 KTV 之后，你就你吼几嗓子这种歌，你会觉得神清气爽的感觉，对吧？就说起来 KTV， 它真的是一代人心中啊就很向往去的地方。就曾经你看上学的时候，包括刚工作那几年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 KTV， 我觉得可解压。但是现在真的是你发现没，潮流轮流转，就现在年轻人其实反而不去 KTV 了，都去 City Walk 了，对不对？哎，搞不懂年轻人怎么想的啊！我们歌词接龙当中，正确答案就是离歌两个字，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念一些朋友们的信息啊，我们来分享一些朋友们的信息。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朋友的名字都全部念出来，也请大家多多见谅啊！就今天没有念到你，明天我看到你的名儿，我一定念一念啊！恭喜一下大元宝儿、朱广焕、一夜之秋，还有轮胎小妹、DDF。还有低调以及 Mountain 老朋友加菲猫对你偏爱老朋友山小山，还有小熊以及老朋友马龙、白静、薛定谔的猫啊，也是老朋友了，还有老朋友曼曼以及田城，还有是的优秀，优秀说今天这首歌是他自己的音乐储备哈、啊，没有靠自己的先生，还有 KHUN 回答正确 Mr. Liu 老朋友以及清晨 Bling Bling， 还有浩浩以及明智下一站幸福，还有张婷婷 S 老朋友刘希昂苏，我一直都在听呢，等等很多朋友。我看看今儿最后一位朋友叫啥，有话让我翻一下朋友们啊，这位朋友叫做外星喵。好，虽然你是最后一位，但是我就是这么任性，来，今天外星喵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外星喵，你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刚才您互动的这个平台上，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抽奖没有啥规则哈，爱晨这首歌错位时空。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乔任波为大家这首歌 Love Yourself 爱自己，这首歌呢其实传递给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不管境遇如何呀，都要懂得好好的欣赏自己，好好的爱惜自己。你就算独自一个人啊，也要活得灿烂自在。你就是独自一个人，你照样得晚饭好好吃，哎，想吃啥就吃点啥。就是在美食上啊，欣赏美食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能亏待自己。你看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啊，自己一个人就这么跑到了阳澄湖去溯源直播了。他关键他播就播吧，他还给我发了两段语音，算了，他还说要寄两只螃蟹给我。我们来听听看哈，来我们小唐，来我们听听看小唐的语音。来
1: 洋洋，
0: 哎，
1: 你看我现在在哪？
0: 阳澄湖呀。
1: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发微信，但我真的太幸福了。从没吃货的你，我们俩都会很喜欢吃大闸蟹。
0: 对呀、
1: 啊，就在阳澄湖。
0: 哎呦，
1: 看到我直播没有？
0: 哎呦，
1: 我的天哪，太爽了！就这个地方，今年气候特别得劲儿。我站在湖上，吹着小风，想在吃大闸蟹。
0: 嗯，
1: 每一只都很肥美。
0: 哟，
1: 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来尝尝你。
0: 哎呦，
1: 我吃到大闸蟹了。今年9月28号才开湖啊，你也可以吃，好不好？太开心了，忍不住要跟我的姐妹分享。
0: 哎呦，你听听她这个笑声。朋友们，是不是带有些挑衅的笑声？我跟你讲了啊，我接下来我要跟领导去申请，哎，下一次去我们自有阳澄湖的养殖基地溯源的时候，我也得去，哎，到时候我也给你发这个语音信息。他还没说完，他还有一段。
1: 我问你个问题啊，
0: 啊，
1: 吃螃蟹的话，你喜欢吃公蟹还是母蟹？
0: 母蟹。
1: 你作为我来讲，我是喜欢吃公蟹的，
0: 嗯，
1: 因为公蟹它很大只，而且它不光有黄，还有膏。今年我们在这个蟹台上，咱们的蟹农给我准备的有公蟹也有母蟹，
0: 嗯，
1: 就是四两的啊，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哎，就是咱们现在啊，我谈下来那个机制，真大了，
0: 特别大。
1: 四两的公蟹它是真大呀，
0: 嗯，
1: 我现场拿到就是因为它给捆着结结实实的，它竖起来就跟一个330毫升那个饮料罐一样。哎，如果它张牙舞爪的话，就跟那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的瓶子一样。
0: 哎呦，
1: 巨大。爽了，姐妹，我真想给你寄几只啊。
0: 哎呦，你看两条语音信息，第一条是哈哈哈哈，自己都快控制不住了。第二条说，姐妹，我真想给你寄几只，我也想吃啊啊！你给我等着，明儿我就去阳澄湖去。朋友们也听到我们今天哈，就是小唐在阳澄湖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的大闸蟹卖得非常火，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大规格的大闸蟹马上就要收官下架了。因为毕竟阳澄湖的原生态养殖产量是有限的，就这个规格很受大家的喜欢，就是很大，而且性价比又高。为什么性价比高？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啊，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是358。如果说你去市场上买的话，四两的规格大闸蟹一只90多，四只就得400块了。咱们是8只358，但是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哈。囤货吃过瘾啊，想囤货吃过瘾呢，您直接买3张，因为第3张直接给大家做到0元。3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而且你算一算，一只大闸蟹价格还不到30块。这蟹卡是3年有效的，今年没吃完没关系，明年后年2028年12月31号之前都可以提，轻松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我们有一个同事吧哈，平时就比较会精打细算，然后他这次呢，他就买了2单，哎，每单是3张卡。他就跟我讲说啊，这个大闸蟹这个涨势啊，今年既然这么好，他就囤几张，然后这样明年就省得买了。我就知道我们这同事心里是怎么想的，挺会过日子的哈。就是这样的话，您明年还能吃到哎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明年后年都可以提，3年有效。你说你拿这个送给咱的亲朋好友，送给咱的长辈，送给咱的生命当中的贵人，那可太合适不过了。这卡呀，送着的时候它也不笨重，也比较轻巧，到时候人家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提，提蟹的时候还随单赠送蟹醋、紫苏、姜茶、吃蟹3件套等等啊，给大家配齐活了。您就发秒杀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单张啊358，建议大家买3张，第3张是0元。您直接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产量有限，存量越来越少，发秒杀过来吧。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现在这首歌想送你一冰箱的花，浪漫的送礼心意当然可以啊，但是日常走亲访友的时候，我觉得实在的东西吧更好一点。你比如说这中秋国庆双节少不了亲人团聚，朋友小酌，给大家推荐我们爆款商城的一款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就这个酒啊，它是出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这个瓶啊，就这红色的小瓷瓶，125毫升，特别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边配4小瓶，好事成双。哎，这礼盒我真的第一次见这个礼盒哈，朋友们您这会儿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看一看这款红色的小瓷瓶还蛮好看的。官方售价呢是4瓶178，今天咱们给到大家一盒4瓶，只需要89，只需要89啊，直接帮您省了近一半。中秋国庆备几盒，随用随取，多买更划算，买2盒再减10块，到手2个漂亮的红色礼盒，共8瓶，仅需要168。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送长辈他表达孝心，送客户他是诚意，送朋友是惦记，留给自己是健康养生。限时特惠只有2天哈，就是今天明天，如果这会儿时间您就抓紧时间听到节目下单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五粮液白酒龙次吉祥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非常好看啊。您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大家来分享一款好酒哈，发团购过来。18:55，2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哈。我要去给小唐发信息了，我要看他现在吃的是不是还是如此的欢快。我是洋洋，明儿我们5点不见不散。如果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4号，河南在上海成功发行政府债券89.18亿元，其中再融资一般债券24.68亿元，再融资专项债券64.5亿元，均用于偿还到期债券的部分本金。日前，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河南省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聚焦老年人用药痛点难点，通过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9月14号，据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河南省多地8月发生强降雨，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有效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安阳、洛阳等8市1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国内方面，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14号，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体育方面，14号，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当中战胜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8强。娱乐方面，张颂文周一为林家川出席 First 惊喜电影展演员工坊，分享从北电毕业时的面试记忆。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栏灰色路口，一模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00-600，贵的可能卖到700-800。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3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两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3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想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正在忙碌的各位可以稍微停一下手里的事儿哈，一分钟给您介绍介绍咱们金秋螃蟹的福利价。过了这个福利的节点，价格直接回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288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市场价多少呢？您随便打开一个电商平台搜一下，同规格同产地，一张卡至少500-600，贵的可能卖到700-800，但是咱 UP 商城什么价格呢？3张加一起只要716，算下来一张螃蟹卡只要238。为什么这么优惠？还是因为咱有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没有平台抽成，没有经销商加价，从堂口到您手里就一个环节，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您想想中秋节咱要送的人有多少啊？领导一个，客户两个，丈母娘家一个，自己家吃一个，最少得5-6张。那您现在一张蟹卡是300多，但是咱们买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才238，而且您送出去的是什么呢？是1288型的卡，人家一看这规格心里就自动换算成这卡得1000多吧，但是咱实际才花了200出头，您每多送一张就多赚一次面子，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另外跟朋友们同步一个数据哈，今年全网大闸蟹的销量同比上涨了40%以上，今年的螃蟹质量是真的好。今年夏天温度很合适，螃蟹呢长得肥，蟹膏蟹黄都比往年厚，那掰开您去看一看，全部都是爆膏的视频。第二个原因呢，大家伙现在送礼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月饼呢谁家都有，而且堆成山，烟酒太贵还不健康，大闸蟹刚好卡在中间，有档次有仪式感，关键还健康。咱大闸蟹一年就这2个月的黄金时间，所以咱直接3张起步，走亲访友多，客户多，咱可以5张6张直接去购买。反正这个大闸蟹是3年有效期，今年用不完明年再用也不亏。最后同步一下咱的售后，让您彻底放心，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螃蟹，回复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完直接下架，想买就没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啊，说漏嘴了。
1: 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河南省产业工人求学圆梦行动启动，计划为2000名符合条件的职工提供每人1000元一次性学历提升补助，申请人可以通过育工会 APP 进行线上报名。近日，郑州集中销毁食品、日用百货、药品等侵权假冒伪劣商品9.86吨，货值72.26万元。近日，郑州多所学校发布通知，中秋国庆连休13天。国内方面，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体育方面，13号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收官日，决出男女速度接力2枚金牌。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以后，包揽当晚的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娱乐方面，歌手马嘉祺新歌《如是春》概念大片正式发布。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而且您现在参与就给您送上精美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补贴，家居家电通通都是有特价的。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一对一给您提供咨询服务。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9月14号，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航空港区专场新闻发布会召开。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印发河南省交通运输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工作方案，推出交通运输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交通基础设施高标准联通、政府行为尺度统一、监督执法协同、要素资源共享，拓展开放赋能格局。9月14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式启动。国内方面，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追责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体育方面，国际乒联14号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娱乐方面，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团阵容揭晓，评审主席由记者、作家及策展人、都灵国家电影博物馆馆长卡洛沙特里安担任。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15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带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挑逸，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茶一笔留下，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3: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让一让。
3: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4: 喂，
5: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6: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7: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6: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7: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8: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9: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8: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10: 大家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1: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2: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Hello 河南
1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龙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然后坐在后面的位子，忍着不哭出声。这是第一次看你低头，

在自己的位置，痛没有分寸。这是第一次不再问你，曾经问过几个人。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爱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蛙自己。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

0: 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1: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2: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2: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3: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音乐的每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往前是冷漠，后退是寂寞。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5: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的，这就是来自牛奶咖啡组合的早上好，各位早安 ，Good morning。我依然是 DJ Tony， 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今天啊，这个咱们早安八八一的我的搭档换人了。
1: 是的，我就等着你隆重的把我邀请出来，不然我不出场。
0: 隆重邀请一下夏云啊，这个夏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夏云呐。
0: 哎，平时这个听夏云的时间基本上是上午还有晚上。
1: 对，要么就是上午。就是快吃饭的时候，要么晚上吃饭的时候。
0: 今天是早上吃饭的时候也来了。
1: 是的，
0: 等于说是早上上午晚上，你看这个全时段覆盖。
1: 哎，可见你想避开我真的有点难呢。
0: 可见夏云的这个个人能力是吧？
1: 有点突出呀。
0: 是，全天基本上只要现在一开就咱们八八幺就能听到夏云的声音了。哎，这好像也是咱俩第一次在直播端的合作是吧？
1: 是，咱俩线下好像老搭档。
0: 对，包括这个咱们今年的咱们的台庆活动，
1: 都是我们俩了，
0: 都是夏云跟我一块儿啊，在现场给大家主持的。你看现在我们这个把缘分啊再续前缘，
1: 是的，
0: 续到了咱们直播间里。不过该说不说啊，夏云说今天定了几个闹钟？
1: 三个。你知道我多怕起不来吗？因为很久没有6点钟起床了，很怕耽误你今天的这个隆重邀请。
0: 不会不会。

0: 会不会、你知道就是早上啊，你要是上你夏云先预告一下，夏云是今天和明天两天，对，因为这个小唐去咱们的这个自由谢堂去溯源去直播了，所以夏云啊今天和明天会在早安八八幺出现啊、不过我觉得你坐两天你有可能会上瘾，
1: 是吗？早起还会上瘾吗？
0: 对，因为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拉长了。
1: 哎，这倒真是的哈，
0: 是、
1: 特别是我觉得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比如说雷军老师啊，他们都提倡要早起，甚至五六点就要起，你知道吗？
0: 是是是。你这对标的也挺高，
1: 是不是
0: 给
1: 自己要求很高，
0: 是挺高的。行行行，好，那今天呢就是夏云跟我在这儿陪伴大家早上上班路啊。时间到了7:06了，哎，还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是
0: 我看到相对于昨天来讲，今天的温度有所下降啊，在全省范围内。然后呢，今天全省范围内有几座城市也是有雨的，比如说南阳市、信阳市、周口市，还有驻马店市啊，这几个的城市今天预报的都有雨。然后呢，不过是分散性降雨啊，雨也不是很大，基本上是小雨或者是阴转小雨。温度的话，我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冷的啊，比如说南阳市和三门峡市最高温度只有23度、最低温度呢，比如说像南阳市来到了16度，三门峡市是14度啊，这个整体你看今天温度下降了不少，但是有些城市依然啊这个高温非常的坚挺，维持在30度，比如说商丘市今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是阴天，早晚温差是非常大的啊。包括今天省会郑州市也是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也是阴天的天气，温差也是非常大的。早上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披一件薄外套，不要感冒啦。
1: 是的，其实从今天开始咱们满打满算距离这个中秋节可能也就8-9天的时间，对不对？掰着指头能算过来
0: 7天的时间了。
1: 对对对、问朋友们，就是出游的计划、走亲访友的安排都定好了没有？如果没有定好，咱就可以提前规划规划哈。
0: 是的，
1: 规划一下行程，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哈，您要注意本周日是不是有一些中秋调休的安排哈、比如说正常本周日是放假的，但是因为中秋调休，那咱本周日就得上班了。上班的时候呢，车辆尾号是限行的，限行尾号2和7，所以咱家里车是2和7的朋友们，本周日就别开车了，咱坐坐地铁、打打车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第二个也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啊，中秋节高速是不免费的，就是很多小伙伴都以为啊，这个所有的法定节日啊，高速都免费，其实不是的。高速免费的只针对春节、清明、五一、国庆这四个节假日啊，中秋是不在免费名单当中的。所以大家中秋自驾返乡啊，或者是在周边游玩啊，高速如果上高速的话，哎，高速是要正常的缴纳通行费的，所以提前规划好行程的时候，一定要算好路费还有时间。
1: 是的，怎么说呢？我觉得中秋节它的核心可能不是出去玩，就是团圆。所以提醒朋友们，甭管是开车，或者是坐高铁，甚至去哪儿，最好是和家人一起。这样的话有个团圆的意思，对不对？
0: 没错，
1: 吃吃月饼，抬头看看月亮，感觉就很有氛围感啊。
0: 而且很多小伙伴我知道是把中间的这个就是中秋和国庆这3天啊，请了一个小长假，
1: 胆够肥啊。
0: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连休13天。
1: 是，
0: 这13天就可以干点家里的大事儿了，
1: 比如说
0: 装修啊。如果在这个季节想要装修的话，哎，太好了。刚好可以参与一下华普装饰他们的金秋家装节啊，这次促销的活动更多，优惠力度更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想要参与的话，回复一下关键词啊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了。那这次我们依然有这个补贴机制啊，跟你签订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的微信啊，全程为你保驾护航。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哎，回复关键词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了。 OK， 时间到了7:11，接下来让我们怀旧一下啊，来听听1993年尤克里林的这首歌，就叫做
1: 少年游。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OK， 这就是来自那英相见不如怀念，此刻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1: 早上好，我是夏云。
0: 哎，你看夏云，顺子六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留言了，说夏云就是救火队长，每个时段需要去哪里。
1: 是的，显得我的重要性哈。
0: 是
1: 有点像个小石头的感觉哈。
0: 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是吧。
1: 是的，
0: 的确是这个夏云，你说平时本身啊，在我们这个一天的全天节目当中，一个人担当两个时段呢，就只有你一个人。
1: 哎，好像是哈。
0: 啊，然后你现在一个人担当三个时段，那更是别无人选了。
1: 这个台就指我了。
0: 以后叫你台柱下。
1: 可以。
0: 台柱子啊。OK， 好了，不开玩笑，接下来让我们来赶快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首先跟大家分享爆款商城吧，好吧啊，爆款商城，毕竟啊，快到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了，就是很多朋友这个回家亲人小聚，是不是必须得小酌一下？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款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五粮液龙次吉祥的小瓶礼盒。
1: 是的，这款酒呢就出自宜宾五粮液林仙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且这款酒呢是属于五粮液体系当中的比较健康的产品线了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您拿到之后就知道它一瓶一码还带数字防伪，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
0: 哎，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酒呢很适合喜欢或者是重视养生的朋友们，配料表里添加了很多养生的东西，比如说竹荪啊、绿豆啊。

0: 葛根精华这些，所以你喝起来口感会更丰富，而且更健康。
1: 没错，
0: 如果您对饮酒有要求的话，可以考虑这一款酒。
1: 喝的健康是吧？当然我们也要喝的实惠啊。125升这个毫升装的这个红色小瓷瓶啊，我们是一盒里面有4小瓶，红配金的这样的配色，礼盒包装特别漂亮，送亲友啊，自己喝都是有里有面的啊。官方售价这4瓶是1盒178，那这次双节呢，咱们跟这个爆款商城商家啊谈了一个专属的团购价，就是1盒4瓶只要8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将近一半。然后呢，如果大家买2盒还能再减10元，到手2个漂亮的红色礼盒，一共8瓶只需要168。要知道这可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啊，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
0: 是的，
1: 只要回复团购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是我们这个限时福利的最后一天，我们库存有限，售完为止。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0: 团购，
1: 团购2个字。好了，说完了这个我们喝的酒啊，接下来再跟大家聊一个话题，来聊聊吃。这个吃这件东西呢，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最近也是再次冲上了热搜，是什么呢？就是已经停产了，但是让你非常怀念的零食有哪些？
0: 是的，你看看那个评论区，我觉得特别的丰富，
1: 是，
0: 就你感觉好像是一个穿越20年的那个这个是大戏啊哈，就很多人说的这个零食，我小时候都没吃过
1: 啊哈。其实就是专属于80、90后的童年符号了，就这些零食不但是吃的，还有这个玩乐属性、社交属性。一提名字啊，很多就是一提名字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小学课间的时候。所以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款啊，就是已经停产了，但是让很多人很怀念的零食。
0: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魔鬼糖，其实我这个没吃过，我听说过
1: 啊，
0: 据说呢就吃完之后你舌头上会有颜色，
1: 是，
0: 所以很多人就喜欢拿这来吓唬女同学，然后看着女同学啊，就是吓得花枝乱颤的时候呢，这种恶作剧的快乐
1: 是
0: 就在这个零食当中可以体现。
1: 没错，
0: 这个零食是不是现在也停产了？反正我没见过了。
1: 已经停产了，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色素含量太多，就
0: 是
1: 不是那么健康。当然它也是啊，就像夏云说的，是当年校园恶作剧的头号神器了。
0: 是，
1: 吃完以后舌头会染上各种各样的颜色啊。绿色是最经典的。
0: 你吃过这个吗？
1: 吃过味道不是非常的适口，但是就是吓人的那一瞬间非常上头，非常上头，就是看着同学一脸吃惊的样子啊，其实就是觉得一整天快乐指数
0: 就指这儿了
1: 啊，上升了不少。然后第二个就是相信很多朋友也吃过，就是猴王丹，这个你吃过没？
0: 这个我吃过，就酸酸甜甜的一个小小颗粒，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小黑丸，陈皮做的，就是属于那种酸甜回甘。然后最妙的是它的盒子里面会送一个小哨子，然后课间和同学们分着吃，吃完以后还能吹吹哨啊，打闹啊，小小的一盒，妥妥的啊当年课间的社交硬通货。
0: 是的，
1: 是，
0: 而且接下来这个也是我没吃过的，你看我怎么没有童年的感觉啊。就是这个绿舌头的冰棍
1: 啊，
0: 就是果冻的质地，解冻之后它可以弯来弯去的，就像一个软软的绿色的舌头一样。
1: 是，
0: 就是很多人就喜欢拿它来甩来甩去的。我小时候没吃过。
1: 你小时候都吃什么冰棍啊？
0: 我小时候吃过那个，就是应该是1毛钱一根的那个冰棍儿，
1: 老冰棍儿。
0: 那也不是老冰棍儿，冰那个真的是圆嘟嘟的，长条形的那个
1: 啊，
0: 各种各样颜色的那个，
1: 类似那种
0: 色素水儿，
1: 那种板砖冰棍儿是吗？硬硬的那种。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也是暴露年龄了，就是吃到了还没有含那个什么就是奶油的冰棍儿。说完了冰棍儿，我们再来说说啊，还有一些评论，我觉得相信也能引发大家的共鸣。就有人说小时候会省下几天的零钱，就是为了买一颗魔鬼糖专门来吓唬前后桌，然后还有呢 这个买猴王丹就是为了买他的哨子，因为全班男生人手一个，我不能少了，是不是？嗯、我也得一块儿下课到走廊一块儿来听取哨声一片。当然也有人感慨啊，就是现在零食做得越来越精致了，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挺难找到当年的那种一

0: 边吃一边玩的快乐了。
1: 是的，我记得小时候真的是一毛钱就能够买一天的快乐。嗯，不过当时的零食很多都是有那种色素还有香精，放到现在肯定家长是不让吃的。不过现在零食也别吃太多哈。超宁哥，你现在还吃不吃零食？
0: 吃的很少，吃的非常少了。现在我们都是主打的就是控糖啊。哦，而且大家现在买零食的时候就是配料表就是看得非常仔细，
1: 是
0: 就是一定是那种少糖然后少油然后尽量不是那种油炸的零食。嗯，而且就是现在就是零食一般会配着一些就是相对来讲来清热去火的茶来吃的，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你知道吗？
1: 然后一毛钱的零食配一杯好茶。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主打的是一个养生零食是吧。
1: 嗯，
0: 就跟刚刚我们卖的白酒一样，也是健康养生。
1: 哎，枸杞里边就喝这个咖啡里边再放几颗枸杞。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我们怀念的未必是零食本身的味道啊。嗯，可能更怀念的是课间那十分钟，是不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零食嬉戏打闹的时光。嗯，虽然零食会停产，但是童年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我觉得一直会留在我们的回忆当中。
1: 是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刚才我和 Tony 哥介绍的这几款零食您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呢？嗯，吃过哪一款或者是我们俩没提到的哪一款小时候爆火的零食，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分享哈。
0: 是，
1: 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俩了啊。
0: 嗯，
1: 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分享呗，你小时候爱吃的零食都有哪些呢？
0: 没错，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嗯，
0: 好的，时间到了7:28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好吃的啊。嗯，就是我们
1: 这个真的香
0: 自有蟹糖的这个阳澄湖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就刚刚我已经把小唐就是他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这个链接发送到我们所有的这个22个听友群里面了。
1: 是，
0: 大家想要进群的话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字扫码进群，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主持人小唐现在啊此时此刻已经抵达了阳澄湖的现场了，坐船在我们自有的这个蟹塘里面现场
1: 捞蟹
0: 然后替大家严审今年大闸蟹的品质。嗯，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大闸蟹的丰收年啊，螃蟹长势特别好，阳澄湖里面随手一捞就能遇见这个4两的大个头。
1: 嗯，
0: 再养上半个多月品质还会上一个台阶，所以说就是我们都说我们今年卖的这个蟹卡大家都有点等不及了，但是再等到这个月的25、26号的时候就可以正式兑换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规格呢？
1: 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其实这个一上线真的卖爆了。
0: 嗯，
1: 这是咱白母蟹田里面的这个螃蟹哈。嗯，所以每个螃蟹的数量和重量都是标准的，是不是？比如说公蟹4两母蟹3两，它就是这么重的，是去绳的净重。而且呢从我们上市到现在呢卖的只剩千把张了。
0: 嗯，
1: 而且卖完就下架，所以朋友们听到的时候抓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去看一看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规格。
0: 是，就是公4两母3两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只剩下1000出头了啊。
1: 哎，
0: 卖完我们就下架了，所以说这两天还在观望犹豫的朋友，哎，别犹豫了，别等了，这个小唐一去直播。嗯，我觉得这个数量会嗖嗖的往下降。
1: 是的，可能
0: 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公蟹4两它没有概念。
0: 嗯，
1: 大概有多大呢？就一个矿泉水瓶哈，就是这个公蟹它敢站起来就这么高。
0: 就是把两个钳子伸开这个大小是吧。
1: 对。
0: 然后这个现在啊就是我们看到直播的时候，小唐昨天因为已经抵达了直播一场了，他跟我说昨天晚上其实品鉴了这个。
1: 嗯，
0: 这个螃蟹里面的这个膏黄已经满满的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啊大家想要自己吃过瘾，我建议大家就是还是跟我们昨天说的一样，3张3张的囤。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规格的单张买358是吧。
1: 嗯，
0: 8只啊这个大规格的，但是大家3张3张的买呢是买二赠一，等于说第3张是零元购了。
1: 嗯，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比如说哎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
1: 对，
0: 或者是要团购的，或者是这个公司要给大家发福利的啊。
1: 嗯，
0: 建议大家都3张3张的下，性价比更高。这样的话3张只要716，平均啊一只划到还不到30块钱。要知道要是这个规格的 30块钱在超市卖，差不多得卖到将近100块钱了，
1: 差不多，
0: 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实际上哈，您拿着这个蟹卡，无论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很合适。比如说刚才 Tony 哥说

0: 买三张，算下来每张螃蟹卡才200出头的价格，但是这个卡型可是1000多哈、啊。
1: 对，
0: 就您拿出去送老丈人家。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递出去，人家就觉得你很有诚意，哎，这个花了心思的，但是实际上才花了200出头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好朋友们直接去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去看看咱的大闸蟹吧。
1: 对的啊，卡面的标价是1288，但是实际到手一张是358，三张啊，买二
0: 出头，
1: 对，买二送一719，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做到了6大售后保障啊，连续热卖了7年，只为你选好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听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来自 Bertie Higgins， 这就是 Casablanca， 卡萨布兰卡。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0: 哎，这就是来自罗大佑的《童年》这首歌，相信也勾起了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包括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童年吃的这些零食。
1: 嗯，
0: 看到我们加菲猫老朋友发来了啊，小龙人荔波糖你们吃过没有？
1: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呢。
0: 哎，小龙人应该很多八零后看过这个动画片《小龙人找妈妈》是吧？
1: 嗯、
0: 啊，有没有勾起回忆？另外还有什么？
1: 这个是叫什么？酸梅粉儿，
0: 他
1: 问有没有吃过呀？我记得吃过这个，就一小袋儿，你倒到手心里、
0: 啊，
1: 然后用舌头一舔一舔的。
0: 啊，那我吃的另外一个版本，
1: 甜甜的，
0: 我吃那个酸梅粉是里面有一个小勺，
1: 啊、
0: 就是很小的小勺、
1: 啊，
0: 一勺一勺碗着吃的。
1: 啊、那你吃的比较精致，
0: 有点下午茶感觉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什么？
1: 嗯，这个是小虎队的干脆面
0: 啊、
1: 嗯，
0: 啊，这个干脆面里面送那种。小卡，然后这个卡呢可以是圆形的，上面有几个孔孔、
1: 嗯、
0: 然后你积攒多了就可以把它这个拼成一个枪啊或者一个飞盘啊、
1: 哦、
0: 啊！
1: 我小时候吃的是小浣熊干脆面、
0: 啊、
1: 就里面有那种卡，好像水浒传呀、啊、什么的，可以集108好汉，
0: 永远就是差那么一张、嗯、是吧，
1: 是
0: 永远107张。所以说啊，大家关于童年的这些回忆有什么这个想跟我们分享的啊，依然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
0: 哎，都是可以的啊。
1: 把你五毛钱的快乐分享过来。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聊聊吃的。哎，一大早上早餐的时间，很多人早餐的时候会吃点水果，是吧？补补 VC。那比如说这个很多人比较钟爱的水果就是猕猴桃。哎，猕猴桃其实是这个相对来讲在我们印象当中感觉啊就是 VC 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水果了。
1: 是的、
0: 哎、
1: 而且它好像也不是特别的甜，就很适合当早餐呐、啊
0: 哎、
1: 或者是补充一下 VC 啊来吃一吃。
0: 是，昨天看到一个关于猕猴桃的一个就是热搜是什么呢？他说啊，猕猴桃是全世界最团结的水果。
1: 团结什么意思呢？
0: 意思就是它成熟的时候会释放一种化学元素叫做乙烯、
1: 嗯、
0: 这是天然催熟的一种激素、
1: 嗯、
0: 所以说只要箱子里面有一颗熟了然后释放出乙烯了、
1: 哦、
0: 旁边的伙伴就会跟着熟。哎、
1: 哦、
0: 熟了
1: 连锁反应。
0: 对，熟了以后的果子会继续释放乙烯，连锁反应，最后一整箱集体成熟。所以说啊，咱们囤这个猕猴桃的时候呢，记得啊硬果放常温，一旦有变软的、
1: 嗯、
0: 抓紧时间吃掉，不然一箱很快啊就会全军覆没了。
1: 哎，我觉得你猕猴桃还挺人挺有点人人性化的，就很像我们在办公室哈，你要看到一个同事在那儿看电影，你就忍不住也想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刷一刷，就一个人开始摸鱼，剩下的人就是接踵而至哈，连锁反应开始了。
0: 是是是，不是夏云说的这个是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平时我们还是非常严谨的。
1: 是的，
0: 其实很多人吃这个猕猴桃最看重的它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维 C
1: 啊，
0: 就是适量补充这个维 C 呢有助于维持我们免疫系统正常运转、
1: 嗯、
0: 但大家也要理性看待，就吃猕猴桃不等于直接提高免疫力、
1: 嗯、
0: 然后杜绝生病，它只是健康饮食里面就是相对来讲作为补充的一环，是吧、
1: 嗯、所以该吃饭还是要吃饭。
0: 对、
1: 嗯、
0: 而且就是一到初秋这个季节，我不知道你啊就是身边是不是也很多朋友就是鼻炎准时来报道了。
1: 对，好像是有、
0: 啊、
1: 我一直以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说你怎么常年感冒啊，后来才知道是鼻炎。
0: 是，
1: 这个鼻炎真的很折腾人
0: 啊，
1: 鼻子痒流鼻涕特别磨人。
0: 是、
1: 啊、
0: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免疫力是不是低了呀、
1: 嗯、
0: 其实初秋的时候这种过敏性鼻炎啊大多是换季的温差呀花粉啊

0: 还有尘螨刺激引发的，不完全等同于免疫力差啊。当然免疫力稳定呢，也能减少我们身体过度敏感的这个情况。
1: 是的，如果呢你也是有那种鼻子敏感的情况，特别是初春换季的时候，咱出门的时候记得把口罩戴一戴哈，减少冷空气呀，粉尘直接刺激我们的鼻腔。
0: 是，
1: 回家之后呢也可以用生理的盐水来洗洗鼻子，冲走鼻腔当中的过敏源。另外家里呢要勤通风，这窗户经常打，这个床单被罩也经常洗经常换，减少螨虫。关键是吃，少吃刺激辛辣的食物，早睡早起吧。
0: 对
1: 吧，
0: 就是饮食要均衡一点，是吧，这个适当的补补水啊，作息规律一点啊，咱们的身体状态也会更加的稳定。好了，说过了关于这个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我们鼻炎这些朋友们的一些温馨提示过后啊，我们接下来再来把我们的话题调转到今天的福利时间。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单张卡是358元，然后三张买二赠一，716元的这一个蟹卡的规格。那现在呢我们的主持人小唐啊已经抵达我们阳澄湖的现场了，大家现在呢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他在阳澄湖我们的自有蟹塘跟大家来视频直播，然后可以看看啊我们今年这个大闸蟹的品质。如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我们这个规格剩的卡不多了，卖完就下架，回复的关键词依然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哎，补充补充。
1: 其实这会儿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刷怎么看直播，就像涛哥说的，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开我们的这个小头像就可以看到小唐在哇呜哇呜的吃这个大闸蟹，就可能刚才已经有朋友看到了哈，就小唐掰蟹壳的那一瞬间，这个金黄色的蟹膏已经涌出来了，满屏都是那个金黄的画面，真的特别的好吃，给我都吃饿了哈。
0: 也想飞到这个阳澄湖去了。
1: 大早上吃螃蟹有点奢侈是吧？今年水质特别好，所以螃蟹长得也很好，而且蟹膏蟹黄确实比去年好吃。
0: 是，
1: 如果您看到喜欢吃，千万不要犹豫，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咱买两张送一张的优惠福利正在火热进行当中，
0: 是
1: 抓紧去抢。
0: 哎，我们有六大售后保障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再来听到梦然的歌，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崭新的一天。
2: 早安八八一，早安，崭新的一天。这里依然是夏云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各位早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啊，刚刚两个人已经看了一下这个小唐在我们阳澄湖自由蟹塘的这个视频直播了。
1: 是啊，
2: 直播过程中看到还有大鱼跃出我们的这个阳澄湖的湖面哈。
1: 啊，而且看起来那边天气还挺暖和的哈。我看小唐还穿个这个无袖的小 T 恤哈，戴个大檐帽，还挺安逸，挺惬意的哈。
2: 是，
1: 吃着咱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看着就美滋滋。
2: 没错啊，
1: 这会儿其实我们俩微信平台上来不及看大家其他方面的回复了，都被秒杀两个字给刷屏了、都已经去冲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了。而且这一波福利目前就是我们俩早上打开直播这个平台的时候看到哈，1000多单现在已经没剩多少了。
2: 没错，
1: 看来大家对这个热情还是非常高的，主要还是划算。 是吧涛哥？
2: 没错，单张到手啊，公4两母3两4对8只这个蟹卡呢是358，但是就像夏云说的，今天我们是买二送一啊、买二送一，所以说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
2: 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早安八八一。

0: 好，以上我们听到是邹佩佩的《爱如火》啊，我们这个临时插播回来一下，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问怎么看小唐的视频直播啊。
1: 嗯，
0: 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直接跳转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官方视频号就可以直接看到现在啊，就在我们自有谢堂阳澄湖正在直播的小唐了，可以看看他给大家这个严选的大闸蟹的品质。当然，在看视频的时候呢，大家依然可以继续来下单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今天这个规格的剩的不多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因中秋节调休，9月20号本周日正常上班，郑州限行尾号也有调整。9月20号周日，郑州限号2和7。9月25号下周五中秋节，郑州不限行。河南创新打造网络餐饮监管新模式，骑手随手拍，平台速审核，机构精准检，监管依法办，网络餐饮全链条闭环监管模式正式落地。来关注国内新闻，金融强国建设“15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1个新职业，低空物流员等23个新工种。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超越队友孙颖莎，首次登顶女单世界第一。娱乐资讯，今年影片《肖申克的救赎》登陆内地院线，时隔32年，影迷终于可以在大银幕感受这部影史经典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16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早安，
5: 早上好，